0: 一个佛的名号，
1: 是
0: 威音王如来。
1: 对，威音王如来。
0: 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1: 是
0: 威音王如来。
1: 对，威音王如来，
0: 是、
1: 哦、很威
0: 啊。

0: 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哈。那刚有之前有提到哈，那菩萨的德行也是配合他的德行，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哈，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啊？这个威哈是他的威仪啊，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啊，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样，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都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来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来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来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哈，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1: 对，
0: 一耳听哈，啊，如果有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了哈，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深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0: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障。

0: 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啊，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云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今者路也，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智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哦，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0: 对。
1: 后呢，诶，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0: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0: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 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0: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哦，就是那个退
2: 续品的退席的，
0: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真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真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都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5000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啦，哈。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哈，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里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呐，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哈，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哈，三业哈，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哈。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哈，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哈，从心去下手哈，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
1: 对，
2: 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五千人真上慢人离
1: 席。
2: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 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嗯嗯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嗯、
1: 对
2: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
1: 对，
2: 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0: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玉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哦、总有那么一天、哦、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哦、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1: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 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0: 嗯、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气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 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1: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0: 对，
1: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哦，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2: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不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1: 的
2: 的，
1: 触发，
2: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哦。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2: 还有平
1: 还
2: 常
1: 有
2: 防疫的工
1: 对防
2: 作。
1: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2: 对。
1: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呆 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啊，也跟常不轻菩萨
0: 感
1: 学
0: 恩。
1: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2: 感恩
1: 父，
2: 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 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呐、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我们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啊，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嗯、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啊，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啊，这三个人就是啊，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上人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上人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就再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爸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我就说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是很淡然很安定，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2，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 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此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好，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好，所以就是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哦，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心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藏不清，我跟藏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然后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一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 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

0: 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

0: 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 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 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视语，所以其实近视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视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视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视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视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age 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 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们也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您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猴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踵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齁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 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它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它力量牵进来你去弹它，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 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啊，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啊，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微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都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

0: 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啊。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哦，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84000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84000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啊、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啊那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啊、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Lumbini 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 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 बढाए अलिकता डोनेश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आन्ना आदिन तकेदान ए कोही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याङ ए छि दाइ हो不是爱也钱偌济，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度去帮助个偌济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跟他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了哈、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讲自己偌济，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呐，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道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尽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自己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其他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呼吁大家人尽一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呐、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哦，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与理，您选择是还是理呢？是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呀、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进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 我觉知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了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啦，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生，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 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7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啊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志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志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 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实际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拔。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大家知道吗？在浴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亲近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克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克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克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持这样子一个志愿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您看呢、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 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慈济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慈济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而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这样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呢、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 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您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就你一碗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本上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点呐。哪怕

以来，这呀、啊、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嘛，真正的严朴，而且源头呢，无法多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这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遍缘。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发心嘛，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常常甲大家人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一道理，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话，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切啊，切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阿弟我是对倒来，嘛是对切啊切种啊。啊切种呢，干那切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切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那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都有的物件，伊本来都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个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会留着伊的种子，一生无量，无量种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性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啊。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法呢，法法相传呐、啊。

本性呢绵延嘛，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芝麻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芝麻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可以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同结果啊，才会当和大家人供应啊。真的，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有含到这么深奥的法境地，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什么法，就是这样在的生活，就是这样在的使用。所以啊，哪有什么好说呢？无愧欠的时，真富有的时，什么都不知。因为呢，阿弥在咧用啊，就是在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时，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阿弥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吼，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乎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在这个万物中在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啊，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啊，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啊，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树的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么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心。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咱若无明，起习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习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伊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
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共款呐，有色地利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一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一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安尼的享受，是毋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会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佫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
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别，叫做性别相。其实呢，所谓性别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啦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啊，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一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一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佫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還有未知數，那個進步，人一定呢，也還有其他未來，這個道理呢，大家人都不知道，到底其他的未來又是怎樣？譬如說，咱都不知道說，咱生在這個家庭，這個環境到底咱的性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性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在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主祭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连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夹哇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甲伊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啦，互因到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的饭，个人生个人的。玩具，那到个阿呢呢，一个人抱一个囡啊，阿呢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啊呢，真可爱呀、啊，已经读小学了，家文化。虽然呢，刚迄个时阵出世的刚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缘牵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这侪人的疼惜，受这侪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主祭人会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祭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祭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和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组织，啊，这个囡啊，伫组织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的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这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啦、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的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常常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骨盆前庭啦，无一定呢，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
来遮互咱家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工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静思，什么呀？静行道啦。吼，咱达早起呢，会当通静思清净。伫这个所在，人人的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啊，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思修嘛，来想。啊，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性有还是花？长生物呢，是含苞生物，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张草、一朵花，恁去突破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该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经济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算。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都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你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会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
法啦，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佛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还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生的来。地人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啦。真正是发真痴嘛？咱那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始，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呢、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长日月，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好，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量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明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5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8: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9: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1: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9: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教育在台湾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人从小都能享有教育，但是在台湾之外，有些地方想要受教育得要翻山越岭，像是在中国云南的深山峡谷里面，上学路单程就得花上3个多小时。另外还有在加萨经历了3年战争之后呢，民不聊生之下，读书学新知还重要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绝对没有办法摆在生活第一顺位，但是知识是翻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所以即使日子过得很困苦，还是有人为了延续书籍力量在沙地的角落中努力。其中一位书商呢，他就不忍书本成为了生活工具，于是收购旧书，并且就地就拉起了棚子，开张一间露天书店，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宁静天地。
1: 老人与他的露天书店摊开草席，架起帐篷，这是加萨人的陆地书海。黄土灰尘掩盖不了知识的浩瀚，席地一字排开，孩子们如获珍宝，大人细细品读。
2: يعني لم يتبقى لدينا لا زرع ولا شجر ولا بساتين ولا حتى رياض أطفال لأطفالنا سوى هذه الكتب والكتيبات وخير أنيس في الزمان الكتاب.
1: 书商萨德从北部大城逃到中部的迪尔巴拉，看到民众从废墟中找书，撕开纸张助燃生活煮饭，召集到出生制止出钱收购。
3: الكتاب غالي والكتاب للإنسان。
1: 战争摧毁了他的家和书店，也夺走儿子的生命。即便颠沛流离，图书从业35年的萨德依然坚持与书本为伍，继续抢救经书、小说、散文和传记，为乱世典藏纯净书香。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0: 对知识的渴望，有人在沙地里面阅读，还有刚刚也提到了中国云南一群村落的孩子，因为他们住在深山峡谷里面，所以呢要到山顶上学就必须要徒步攀爬悬崖，再走泥泞的山路，大约是3个多小时之后才能真正到学校来上课。为了让这一条求学路不会再那么艰难，当地近年是陆续新建了2座超过250公尺高的电梯，再搭配着缆车，终于只要花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学校。
4: 沿着悬崖峭壁矗立着巨型电梯，几分钟前还在深谷底部的学童转眼间就能直达山顶。这里是中国大陆云南省宣威市的尼珠河大峡谷，村落与山顶的小学落差超过500公尺，以往学童每天上下学得冒险攀爬山路，单程就要花3小时以上。
5: It turns what used to take hours into a journey of less than a minute, and it saves us so much energy so we can focus and calm down to study.
4: 为了保障同学安全，2022年启用高达268公尺的悬崖电梯，搭配缆车系统将同学时间缩短到半小时。今年又多了高288公尺的二号电梯。
6: The old trail was really hard to walk. There was mud and moss, so it was very slippery. Now, with the elevator, we save about 3 hours on the journey.
4: 从攀爬悬崖陡坡到搭乘垂直升降的空中校车，这条通学路的变迁不仅改写了偏乡孩子的命运，也透过观光经济翻转了峡谷村落的贫困面貌。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西藏上个月的26号发生了严重山洪，如今灾后届满了1个月，数据是停留在1400多人死亡，还有超过6000人失踪。不过当局是不放弃，依旧持续来进行搜救行动，而联合国也透过了空运还有陆运来为受灾的社区送上粮食以及援助的物资，并且也启动了霍乱疫苗接种运动，因为当地的饮用水还有卫生设施目前都还有污染的风险。
7: 在音乐声中，村民欢迎隧道幸存者马哈江，在洪灾过后1个月，终于出院重返家园。最开心的就是他的母亲。
8: 看你们来了，你们来了吗？我
7: 洪灾届满一个月，搜救行动仍没停止。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持续为受灾社区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已完成第一轮粮食援助，向超过15.5万名受灾民众提供了127吨粮食。另一方面，由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受损，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增加，尼泊尔政府在世卫支援下，在拉苏瓦县和努瓦阔县启动了口服霍乱疫苗接种运动。截至9月19号，已有超过6.5万名1岁以上民众接种。
8: Due to flood, people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are coming and residing in holding centers, so there is a high chance of outbreak of diseases.
7: 尼泊尔总理夏哈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气候变迁不分国界，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洪灾援助资金。
9: But Nepal cannot build resilience alone against the crisis made worse by the fail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s is why this assembly must note 6 words: relief, rehabilit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also responsibility, reparation, resilience.
7: 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而在灾后的一个月之后呢，尼泊尔也迎来了当地重要的节庆季。首先登场的就是为期一周的因陀罗节，也被称为是神魔节，这个象征着秋季的开始，用来纪念印度教雨神因陀罗。灾害的因

0: 开心，很幸福。哦，
1: 这个中秋也是全球慈济人医相约回到花莲的日子，分享医疗关怀与爱。
2: 谢谢你都没抱怨，
1: 邀请您准时收看。
2: 好好，谢谢。
3: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4: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3: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4: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5: 如数哦。

0: 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健康讯息。现在秋老虎来了，天气又变得很热，如果有加上大量运动流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除了要喝水还要补充电解质。不过医师也提醒，其实也不是说一运动就要来喝电解质水，是要在有高强度的运动之下，比如说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或是一直在很高温的环境之下工作等等才会需要。那么身体其实也会有5大警讯来提醒您必须要来赶快补充电解质了。这5项包含像是抽筋、头痛、头晕，或是感觉疲倦无力，还有恶心、心悸，这些情况都是提醒你要赶快来补充一点电解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有一些送医的危险。不过另外也要提醒一些族群并不是适合补充电解质的人，像是本身有肾脏病、心脏病、高血压，还有病弱的长者，这些都要先询问医师。
1: 想安心在户外运动游玩，不能忘记的事就是要多补水，但是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下这样还不够，
2: 流失的水分啊会比电解质更多。那时候我们补了只有补白开水的话，我们变成血液的钠离子会偏低，这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或是意识不清啊这些症状。
3: 电解质的水除了维持我们的等张性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把流失的钠离子啦，还有氯离子这些的补充回去。原因就在于说，当你过度的缺乏这些电解质，其实会消耗肾脏的功能。
1: 当流汗太多，一定要把流失的水分补回来，因为当身体来不及调节电解质浓度，就可能头晕、抽筋或中暑。尤其电解质像是钠、钾、钙、镁等矿物质扮演身体关键角色，包含维持体液平衡、调节细胞、避免脱水、水肿、神经传导、调控反应速度、肌肉控制、维持酸碱平衡、确保代谢运作。但是怎么补才有效？
2: 运动1小时之内只要喝白开水就好，你只要在高热啊，运动2个小时以上就可能要补充电解质。那怎么补充呢？通常就是比如说你这次运动完哦，少了1公斤，那你可能就要补1公斤半的水跟电解质，这样才够，就是要比原来更多。
3: 烈日或是高温的环境下曝晒，这种情况下你流失的水分可能300到500cc， 所以你补充电解质就差不多要补充这样子的量。那如果只是轻度的或是一般人，他的活动量没有那么多，可能就不用刻意的去补充电解质。
1: 一般人在均衡饮食当中就能达到足够电解质，但是当走出户外活动，别忘了补水和电解质同样重要，才不会健康不成反被高温击倒。大爱新闻陈明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0: 现在中秋连假是每年人医年会的相聚时刻，今天新闻要带您看到两位人物。首先第一位，他是约旦牙医师安贾德，常年投入叙利亚难民医疗，即使国际组织撤出，仍然靠自己的力量来持续行动。后来呢，他在一次义诊和慈济结缘，也加入了人医会，至今已经7年。而今年是他连续第4年来到花莲，从各国人医交流中汲取经验，再把力量带回约旦。
4: 高温帐篷下，汗水与等待，比起牙痛的不适，似乎都还能忍耐。走进诊间，安贾德专注看诊，这样每个月的固定义诊，他和慈济团队持续了7年。
5: كل ما أعطيتي أكثر، كل ما شعرتي بالسعادة أكثر. فلحنا حقيقة ننتظر كل ميشن على الميشن القادم وبنحضر له بكل سعادة بكل امتنان. هذا اللي تعلمناه.من العطاء هذا اللي تعلمنا من الزوجي。
4: 在约旦的难民与偏远地区，牙齿健康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有人缺牙多年，有人则忍着牙痛，直到义诊团队到来。
5: فهي شكرتني وقالت لي إنه هي 3 شهور ما بتنام وأنا قدرت إني عالجها فهي ما بتروح من بالي ودائما بتساعدني هاي الحادثة إني أعطي أكثر。
6: 其实就是那一份爱，因为讲起来，因为民族性不同，他们从小那个教育，希望有这个机会去付出。现在在慈济，他能够完全的把大爱传出去。
4: 从约旦飞越半个地球，这已经是安贾德连续第四年回到花莲。饮食习惯不同，让他每次都得瘦上五公斤。但即使一趟飞行得花上一整天，他还是愿意来赴这个一年一次的约定。
5: وأنا سعيد إني انضميت لأسرة زوجي الكبيرة وأنا أفتخر بإني الحمد لله أعمل معهم في العمل التطوعي
7: بكل سنة بتشوق إني أنا أرجع أشوفهم الناس اللي تعرفت عليهم بالعكس إني أتعرف على ناس جديدة إلها دور في العمل الإنساني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 العالم كله مش بس بلد واحدة
4: 如今安贾德的诊所不仅有慈济义诊专用诊间也有以工代赈的医师与助理从一个人的坚持慢慢变成一群人共同守护的医疗行动
5: زوجي هي المحبة زوجي هي العطاء زوجي هي المثال الأعلى لإلنا بشكل إنه نعطيمن غير أي حساب.
4: 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0: 另一位则是长期在尼泊尔服务的安启特，他从义诊服务当中找到了行医助人的初衷，也让这份跨越国界的爱持续延伸。
8: 长期在尼泊尔兰皮尼慈济义诊所服务的安启特，成为一名糖尿病患者，持续照护。守住伤口，也守住双腿，帮助他重获新生。
9: After we go on giving the care, giving the services, then subsequently the ulcer also get healed, and the behavior towards the health workers like nurse, doctor has changed.
8: 尼泊尔洪灾重创当地，安启特义不容辞投入救灾，也更加确立行医助人的方向。
9: Give me the knowledge, give me the seek that we should be more compassionate in our work. Along with that, I will help my team member, everyone, to know the about the team, know how the Chuzi Foundation is doing all this.
8: 慈济仁医年会各国代表齐聚花莲，分享在当地的付出。仁义会深耕美国近30年，全美共有24个据点，从大型义诊拓展至行动医疗，提供逾167万人次免费医疗服务，守护当地民众健康。
10: 验眼验光配镜1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帮助很多人然后为他们就是重见光明，然后找回信心，还有可以找回工作，还有找到快乐那真的是上人说的，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那我们没有我们的 partner 呢，也没有办法完成
8: 跨越国界。仁义用专业守护生命，也用行动延续助人的初心，让医疗的脚步走得更远，让爱真正抵达需要的地方。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位在台东的关山慈济医院今年启用26年，下个月即将迎来评鉴，全院在院长带领之下和志工一起大扫除。
11: 艳阳下，为停车格线重新上妆，室内阴凉处也不轻松。爬高爬低，窗面、窗沿、柜台、橱柜、整间门面，细微之处处处不放过。关山慈济医院大扫除，台东各地慈济诊大会师。
12: 关山要评鉴，他们来帮忙。那我们有七位，我们早上是坐7点多的火车到关山，师兄来接我们。
13: 学生要跟那个。
14: 评鉴之前，师兄师姐30几位哈，再加上我们员工也是大概30几位。
15: 今天所有的状况都不要有压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16: 轻松的，
15: 我们就是一个缘分，说有机会一起在这边。
17: 真的，这个中间都差不到。
11: 一再强调是对志工满满的体恤，就怕大家过度卯足全力，毕竟都是上了年纪，就像自己家里的长辈。专诊一旁指点，院长亲自下厨，架势十足。
18: 假期大家回来医院来打扫整理环境，所以为了慰劳
16: 他们我亲自下厨给他们吃一顿美味的午餐。
19: 太多，所以应该分两份吧。
11: 哎，短短一只锅铲怎么需要两只手紧紧握着？院长这样说。
16: 这个完全不是专业的手法。
11: 院长负责出地，厨房阿姨指导放佐料煎调配，洗手成就一大锅香气扑鼻的此季施工饭。
16: 做了三天的茶叶蛋，哇，很入味。啊，这个就是我们麻油猴头菇的汤底。那等一下我们要煮面条，给大家分享。
20: 就一笔一笔慢慢画。
11: 正副院长分工合作，各自投入，全院社区上下一心，还有热腾腾中餐可以享用，暖心暖胃，感激说不尽。有吃有拿，每人一份结缘品，欢喜写在脸上。大义新闻郑胜美志工刘怡君林素月台东报道。
0: 接下来关心天气，各地都蛮稳定的。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各地都是晴时多云，苗栗有1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各地也都是晴时多云。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其实也都是晴时多云，不过宜兰有10%。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请继续锁定节目《智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2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朋友您好，我是应瑜，
1: 我是庆恩，
0: 和您一起关心如何透过公部门与私部门携手，让有复健需求的偏乡长辈动起来。复健需要频繁规律的进行，但在偏乡地区的长者因交通不方便，导致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慈济医学中心复健科主任梁中照说，
2: 骨关节疾病最常看到的呢，那他们那边都务农的比较多嘛，腰椎一定是比较第一大宗。腰椎不管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坐骨神经痛，或年轻一个还有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狭窄就疼痛，那所以腰椎就痒，那常常呢膝盖又负重，退化性的膝关节炎，甚至严重到甚至要换关节都有。在上线就是颈椎，所以你看从颈椎腰椎在膝盖都是中老年人几乎会遇到的疾病。
1: 花莲县瑞穗乡是许多偏乡的缩影，过去因泛舟与温泉观光而热闹一时，如今却因人口外移而渐显寂静。
0: 高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当地卫生所主任吴大志医师表示，全乡约11000名居民中，长者比例超过1/4，全�乡却仅有3家中西医诊所，医疗资源极为有限。
3: 就是物理治疗分是我们乡内非常需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人人口有将近25%哦，1/4都是老人，那我们地方又狭长。我们光瑞穗南啊北啊，然后到旗美啊，其实都非常的长。就这些原因下，就是我觉得物理治疗是一个我们需要的。
1: 长辈的颈椎、膝盖问题或中风后的复健，都可以透过物理治疗来改善。然而，瑞穗乡的范围非常广大，包含了靠中央山脉的温泉区、秀姑峦溪和海岸山脉旗美地区，交通相当不便。
0: 民众如果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往往得往南开30公里到玉里镇，或是北上70公里到花莲市，才能找到提供治疗的医疗机构。这样的距离对长辈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小的困难与负担。
3: 哦，我希望我们卫生所在瑞穗乡有这个角色，就是能够让医疗整个延续性，然后让他们有可进性，那甚至说呢，能够让长辈能够就是说活在瑞穗这个地方，我们的有这个医疗机构的协助，能够活得他是乐活。
1: 为了让民众能够就近接受稳定且持续的复健照护，主任吴大志期望在瑞穗乡内设立物理治疗所。然而，从专业人力的招募到健保申报制度的限制，推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0: 若只能以自费方式营运，将对偏乡长者造成沉重的负担。面对现实的挑战，吴主任也向花莲县卫生局寻求支援，希望为在地高龄族群建立可负担且长期可行的医疗照护体系。
3: 我觉得我们遇到最大的三个困难，第一个就是医生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我跟局长讨论说，我们找医生就近找就好了，就近可以支援。南区医生最多的是玉宇荣民医院，然后所以我们就跑去问玉宇荣民医院，然后玉宇荣民医院说，我们两个复健师都是支援的，他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医生，他就说我们的复健科医师一个从花莲来支援，一个从宜兰来支援，好像都不太适合来你们这边。所以因为都是支援医生，没有专业医生，所以后来我们才跟我们局长讨论说，后续要怎么帮忙。那这也非常谢谢局长啊，然后局长就找了那个复健部的梁主任啊，梁主任听到了也是一口答应，我觉得说都非常感谢两位，都是我命中的贵人啊。所以才有办法找到医生，因为没有医生开复健单，我有物理治疗所也没有用。那后来呢，医生找到了，我想说啊，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了。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到找物理治疗是找不到人，我找了半年都找不到人。我就遇到一个门诺的那个蒋医师哈，我问他说，我找不到人怎么办？能不能叫他推荐？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连花莲都找不到人了，怎么可能还会跟你到瑞穗来？所以后来我们就扩大征才啦，胡治疗师他愿意从西部从那个彰化台中愿意过来。那第三个呢，人找到了，医生也找到了，后来发现到健保怎么办？那时候我们有遇到健保局的科长，然后科长跟我讲说，我之前有人申请， 后来我去了解一下，台东那个申请是失败的。我想说，哇，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申请健保的话，都要自费，我相信民众也吃不消啦。所以后来非常谢谢健保局、东西健保局的帮忙啦，我们也很谢谢，就是有新北的卫生所给我们提供意见啦，每一个都经过好几个月，所以其实整个流程弄下来花了一两年，然后又因为疫情，然后经过种种的挑战，所以最后才有这个物理治疗所。
1: 花莲县瑞穗卫生所附设物理治疗所3月13日揭幕，这是县内唯一偏乡公立物理治疗所，集结花莲县卫生局、花莲慈济医院以及健保署专案通过。
4: 瑞穗是一块福地，大家都很健康，好山好水好健康，但是为什么要设？各位乡亲，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长辈到最后，我们全身肌肉最发达是腿，对不对？刚刚舞团跳舞，哇，跳的！局长刚刚就跟我说，这个证明三件事：这边没有失智，肌肉健康，心肺功能好。他就跟我讲，但是我们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最先衰弱的就是腿，就先坐轮椅，对不对？应该是最健康，肌肉最发达。所以这个时候呢，事实上这个里面很多都是锻炼这个腿部，你能够站起来，能够行动，很多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
0: 瑞穗乡乡长伍万德与乡代会主席均见证这场盛会。
5: 咱的乡亲吼，介有福气，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到咱水尾，这缩短我们咱的一切想要去用力要花莲这个行程吼，蛮得个，第二只该感谢。
1: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感谢这项公司协力的创举，让花莲中区长辈可以进行复健与物理治疗，不用长途跋涉就可以获得连续性的照顾。
6: 在瑞穗下能够有一个这个物理治疗中心，能够帮助我们的附近的花莲的乡亲，在瑞穗的乡亲都能够赋能当我们不想避免疾病的发生，但是发生之后，我们能够恢复，躺着能够坐，坐着能够站，站着能够走，走着能够跑，不能吃能够吃，不能说的能说，那我们都能够恢复一个人应有的样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那让这个日本成为瑞穗乡亲赋能的基地，让瑞穗乡的乡亲每个人都能够快步前进。
0: 健保署东区业务组罗义珍副组长表示，将来乡民不用长途跋涉，甚至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都可以就近善用资源。
7: 更要恭喜的其实是我们乡民，因为这个物资所的成立，乡民不用长途跋涉到玉里啊，到花莲去做这些复健治疗，就可以在地医疗，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甚至于各位乡民不止在我们这边看的复健科拿了处方可以来做，我们在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也可以在地就近做，因为它设立的是物理治疗所，不是卫生所的复健科，所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我们花莲市卫生所是第一间设立成物理治疗所的，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一个资源。
8: 我想就是请问主任，在实施治疗所的那一天，当天的时候，您的心情是如何呢？还是因为太多的贵宾来了，其实已经忙翻了，没有特别的想法？
9: 当下是其实是蛮开心的哦，然后心情也是有一点小复杂。开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忙了好几年，然后也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有很多人的帮忙，终于最后达成了。但是复杂的点是说，其实有很多甘苦谈啊，就是每次想到说我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想到说大家愿意帮忙，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我们那时候找复健师找不到，原本找到一个，然后他在来之前的几个礼拜前跟我讲说，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他不愿意来了。然后所以原本说可以提早半年就开幕了，结果没有办法开幕了，就会觉得说真的遇到了蛮多的一个辛苦。但是我觉得你无论遇到什么辛苦，你只要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虽然没有办法在我们想要的时间内达到，但是我觉得越往进走，至少像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在去年达到，但是至少我们今年的3月就有办法开门，这也是我感到很开心的地方。
0: 回顾开幕当天，慈济梁中照主任现场介绍所有设备。
2: 我们眼前的这个是超音波的仪器啊，超音波有几个作用呢？因为它是像我们平常的热敷啊，大概都很浅的，所以大概就是0.5公分/1公分。可是超音波呢，可以深入到1公分以下，所以对肌腱啊、肌肉啊比较深层或者骨关节的哈，它可以用。那就是局部地区的深层热哦，它就可以用这个超音波，是很好的工具。
1: 由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接下了这项规划重任，并依照长者的需求添购了各种复健器材，包括腰部牵引、颈椎牵引、跑步机、脚踏车机、经皮刺激及干扰波等。
0: 此外，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的陈应竹医师每周前来瑞穗看诊，根据病情开立医嘱，并为长者提供6次的复健治疗，确保他们能够接受专业的复健照护。
2: 大家不要看这个哈，跑步机啊那些好像是健身器材，医疗用的哈，他们那边的后来看到买的蛮新的，医疗的等级哈。不像我们运动是强调快，可是医疗强调安全又稳定，它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啊，那旁边的保护的措施也比较多。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永续经营的，那我们两个要克服嘛，一个是人，应该说人事物了。那人的话，我们就是你要有个动机，有个动机就是说你给他的配够不够到那个程度，那他愿不愿意去，哦，那这个是人。那当然先要人，就是我们专科医师哈，因为我们知道华东地区的专业人力也是很少，那你一定要多储备一点。我们常常我们医院就是哈，不能把它弄得刚刚好，随时有需求的时候你就派不出去了。所以人的问题呢，就先克服。那他自己也有一点动机了，因为毕竟哈，公家的单位哈，一开始他不可能给你多高的配了。可是他们的需求又这么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下去。可是那你要永续，就动机要强。但是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在偏远地区哦，不可能用自费，大部分靠健保。那健保呢，一定要在医疗体系才能做。那医疗体系有几个？像我们医院当然是医疗体系，卫生所也是医疗体系。可是呢，它现在设在什么长照机构？那长照机构呢，不算是医疗体系，一定要健保局的特许啊，这是特许的单位，它才有办法。我们本来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在长照机构里面看诊？他说你不行。那他就说，哎，那你要做物理治疗。所以长照机构里面也不是说就能够做物理治疗。那所以他要变成什么物理治疗所？每一个哈，就公家单位，它有物理治疗所，有长照机构，有卫生所，卫生所的诊间哦，每一个有它的法规。但是这个工作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是服务偏远，就像我们很多啊都没有这个专业人士，瑞穗没有半个治疗所，也没有半个复健科医师嘛。啊，像这种偏远地区，在政府上面，它当然是鼓励。那健保局当然看到这种情形，它没有。那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医疗方面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啊，你已经有人愿意下去了，你还不给他机会，已经有人要设这个单位了，已经是不太好的条件之下，你的公家单位的行政作业又不配合的话，那就很困难。那人力解决以后，你人力解决没有设备，你设备买在那里放了200万在那里也没有用啊。那我们就开始设备。那我们这边当然在医院呢采购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厂商给他或者设备的哪一边买比较合乎，那比较实用，那我们比较有经验，因为我们在这边毕竟也做了偏远很多，不然你买的那个华而不实的器材在那边不实用也没有用。那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买患者最需要的设备呢，那可能他就会比较帮忙。所以设备也是我们给他厂商，那刚好他有请到人，因为毕竟每个人用设备的习惯还是不一样，还是你要去的人就是有点差异，80%大概都差不多。那有一些他可能比较喜欢习惯用的，那我们就给他有点变异性嘛，那他就可以买这些东西，先有基础的，慢慢以后再添加。那我们医生有需要的，还有治疗师有需要的，那设备也可以慢慢添购。
1: 成功的公司协力不能只靠使命，也需要成本考量。一起见证揭牌仪式的人资室主任刘小瑜说，
10: 过去这九年来，医院在人才政策上面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们会因为我们有多少的钱请多少的人，所以常常在有这些外部需求的时候，我们院内捉襟见肘的状况之下，就很难去协助外部。那在九年前，就是有这个领导团队、经营团队更换之后，给我们大家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平时就要准备好、储备好。那我们是花东唯一的医学中心，所以是大家最后的希望。我们不只提供大家医疗服务，我们现在其实也协助从宜兰最北到台东大武253公里的这么长的地区的医院的协助，包括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然后现在的卫生所，甚至台十一线最远的成功的长滨卫生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医师，一个月将近300人次的医师出去支援，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准备政策上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所以一个专业一定要有三个医师，三个同仁会同样一个专业。那我们院长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医疗那么困难，那不止健保政策，还有人才这么的稀有，尤其是护理人才、医疗人才。那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些可能医院规模比较小，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医师的费用的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说，我们的医师都还蛮热心的，只要是能力所及、时间允许，其实大家都是像这一次瑞穗卫生所也是一样，像这些复健科医师，他们在西部的收入可能都是这里的好几倍，但他们愿意跑这么远，一趟车程瑞穗来回3个小时，其实他在花莲一节门诊已经看完了，可是他却要花3个小时时间在路途中，然后再去看一节门诊，得到的这个报酬远不如他在我们这里开一节门诊的报酬。但是我们院长告诉我们说，也这些年轻医师大家也都需要养家，所以在医院的薪资政策上面，医院也都一直不断的在协助大家去改善，然后去争取更大的资源给大家，所以才能够让这些年轻医师也义无反顾的在能够安身、能够安家之余，协助医院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幅度的院外支援的任务。

0: 过去，基层医疗多以药物治疗或转诊为主，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仅限于缓解症状。然而，随着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医师和物理治疗师可以携手合作，从预防到复健，为长者提供更全面且持续的照护。这样的转变让偏乡的长辈们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
1: 我们希望我们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治疗啦，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长辈都是务农的嘛，那务农务久了之后搬重的或者一直弯腰，有可能会造成腰痛。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长辈在还没有腰痛之前，就前面就希望说能够跟他讲一些正确的运动啊，正确的姿势啊，然后不要工作时间维持太久啊，或搬重的东西需要休息等等。如果能够把前面让他能够不要受伤或不要退化，那至少他就不会生病嘛。这是我们公共卫生，我们卫生所在做的最前面的预防。那他不幸的等到了真的就是发生了腰痛了，甚至造成一些比如说坐骨神经痛了，那之后我能做什么？那在我一个家医科医师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可以做给药嘛，然后给一些建议嘛。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到，好，我给药哦，甚至帮他打针，给一些建议之后，有一些状况还是没得到改善。如果在可能五年前的我可能就停住了，说我没办法处理，请你去找骨科哦，要是不是要开刀，或请你去找复健科。但是后来发现到我们卫生所有一个复健治疗所之后呢，他就是可以做一个除了我治疗说比较困难的，我们还有一个复健科医师可以当我的资源，甚至还有物理治疗所可以协助他做后续。就是说他已经生病了，除了吃药之外，如果能够给他一些复健，教他一些正确的运动，甚至他可以变好，哦啊，甚至说他可以有一些进步。但是我常常都跟病人讲啊，就是复健不是神丹的，这复健就完全不会痛，只能减轻你的疼痛，甚至说让你的状况变好一些。但是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去运动，长时间的来复健才有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说至少这一块来说，就是可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全方面的全面性的治疗，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回应了地方长者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医疗需求，这不仅仅是对病患的照顾，更是对当地社区的重大改变。
2: 对当地的医师而言，这项决定不仅正确且来得及时，为偏乡医疗带来了新的转机。
1: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需求啊，就是说真的的确是复健有设立起来，其实对这个乡民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的确我们现在营运的两个月才营运两个月，其实每天至少有30名长辈来我们这边做复健，其实真的的确是这需求的确是蛮存在的。而且像医师在看诊，几乎每一个诊都是超过30个以上的民众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需求，后续再反过回来看，的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表示，复健科的照顾范围不仅包括老年人的问题，还涵盖了发展迟缓的孩子。梁主任以自己为例，分享了个人的经历。
2: 梁主任透露，他小时候曾罹患小儿麻痹，正是透过长期的复健治疗才得以恢复健康，现在身手依然敏捷，若不亲口说出，外人很难察觉到过去的病例。
3: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脚这只脚我要用扁的，但是我这只脚是小儿麻痹，大家可能看不到，只剩下一根骨头，大家有看到，我这一辈子从来左脚没有跳过，右脚可以跳得很高，所以从小做复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小儿麻痹，那一个年代60岁的，看看你们班上一定有一两个，你看我就是成功的案例。那这个物质所，大家也不要想说只有腰酸背痛，我刚才跟香港分享，颈椎、腰椎、膝盖一定会有。我们复健科呢是0到100岁都很重要。那我们的应足医师呢，其实我们的发展迟缓的儿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卫生所部看我们复健科的门诊。
0: 在设立物理治疗所的过程中，吴大志主任强调，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乡民的需求。他认为设立任何医疗服务的起点应该是从当地居民的需求出发，再根据需求规划服务。
2: 吴主任回顾当初为什么选择在瑞穗乡设立物理治疗所，他表示经过实地调查，最迫切的需求包括急诊、24小时养护机构以及复健服务。他指出，透过整合公部门与私部门的资源，并结合对这项工作的热情与承诺，最终才能实现这个理想。
1: 我觉得啦，就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乡民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你要先以乡民或者是以这边的人为出发点，然后你再去设定你想要做什么。就像当初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在瑞穗乡设立一个物理治疗所，那是因为我们有去实地去访查我们乡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像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急诊，乡民理想需要急诊，然后再来他们需要24小时的养护机构，那第三个就是复健。第一个，我们能力有没有所及，就是说运用公部门或私部门的资源有没有所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的项目，我们能够做到多少。那比如说像我，好，我复健，我觉得第一个导医师，这个我们卫生局可以或局长可以协助。那找治疗师我可以找，那添购这些设备我们可以申请一些补助，所以第一个你还是要以人为出发点，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是什么，等到找到需求之后再看看你能够做到多少。那再来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兴趣，我有没有这个推动的这个渴望，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一个状态。
2: 吴大志主任提到，历经九年的建设，瑞穗的物理治疗所已经落成运作，而他希望在未来能继续增加更多的医疗设施，包括24小时的托付服务和急诊中心。吴主任的目标是让瑞穗乡成为一个医疗资源更加便利的地方，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全面持续的照护，改善偏乡医疗资源，让这里的居民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寻求治疗。
1: 我们乡民最需要的三块，第一个是急诊，第二个是24小时的长照，第三个是复健。那因为急诊的部分，就是我会想要加强我们的各方面的设备，比如说像我们有 X 光，我们可以看一些骨科的状况，我们有超音波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好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肾结石塞住，还有甚至我们有一些缝合的部分都可以简单的缝合，我们都可以协助处理，就是扩大我们的一个能力跟我们可以服务的范围，这是第一个我们目前有在做的。那第二个就是24小时的长照嘛，因为我们卫生所不是，毕竟不是财团，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有跟长照师有合作，因为我们最近才盖了一个日照中心大楼，就是我们复健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跟长照师合作接一个计划，叫做全时家托。那全时家托就是24小时的家庭托护。现在发现到就是说现在的家托要找24小时的家托很困难，目前的政府也看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希望说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拿来跟合作，如果说有私部门的人愿意进来承接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公部门的自己做一个，就是把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做一个24小时的照顾那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就是计划已经快审完了，目前就是等完全核准之后，我们会在就是日照中心的二楼的后半段，我们会做一个24小时全时家托。
4: 花东的17家医院不能有一家医院倒，所以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医院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协助，因为花东大家要联防要共好，这边的民众才能够被保护被照顾。
2: 在偏乡地区建立医疗设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但一旦心中有了建立的愿景，即便面对再多的困难也会找到方法去克服，坚持实现这个目标。瑞穗的成功案例展现了不畏艰难的努力，若其他地区的卫生所能从中摄取经验，持续拓展医疗机构，将能确保每一位偏乡地区居民都能享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

0: 大家好，哇哦，最近天气好像到了夏天了，非常非常的热哈，有一些的状况又爆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建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要注意哪一些身体的状况。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那个柯医师，您的这个门诊的病患回流了吗？
1: 其实都，我是觉得都算稳定了，
0: 已经稳定了。
1: 他也没有严格说有掉到多少，因为睡不着的病人哈，因为应该是地震的关系，这种病人一直都很多，一直都很多啊。但其他的问题是一直都没有改啊，当然还包括刚刚主持人在提那个皮肤的问题，最近这一阵子也是非常的多。
0: 哦，其实如果说我哪里皮肤有问题啊，
1: 是
0: 大家都会想去看西医皮肤科，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以前必须说，他的皮肤科给的药好像都会有类固醇，
1: 是。类固醇如果好好的使用，它是一个 很好的药。我比较担心的是病人自己买来自己乱用，
0: 哦，
1: 那个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一般朋友们都不太清楚说，哎，我们皮肤病是可以靠中医来治疗的，
1: 是，
0: 那缓和一点。好，那比如说天气热了，
1: 是，
0: 我儿子就有全身都是那个汗疹吧，密密麻麻一颗一颗一颗，很痒很痒很痒，这样
1: 是。
0: 那个是怎么发生的
1: ？OK。其实你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所谓汗疹或者讲汗疱疹，因为它的表现就是，当然第一个是很痒，第二个就是它的形状就是可能一颗一颗的，晶莹剔透的，像水珠一样的，像有的描述像珍珠像水珠都有。那这种像水珠像珍珠的表现，在中医的讲法很有趣，我们中医认为说这个是身体的水湿湿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好像最近很多病人的起手是，他走进来就说：“医生，我最近湿气很重。”我不晓得哪个广告、哪个广播有这样的讲法，讲到最后，就每个病人来坐下来都是我湿气很重，
0: 我自觉很重。
1: 哎，对对对，好 ，OK， 好。那这个湿气重，就是因为就是身体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你身体水分代谢正常的运行运作，我们身体的水管呢、啊，应该说血管，好，跟那个淋巴的运行回流这个过程当中，水分的运行是流动正常的。那假设这些水分的运行滞留了，但是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我们中医就叫做湿了。就是我们中医在讲湿的就是这样，水分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叫湿。
0: 是。
1: 那你会问，你可能会好奇，那可是如果那个水分一直停在那边呢？一直停在那边，那一滩水如果一直停在那边，然后它就越来越浓稠。这个中医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痰。
0: 这个 我会，上次你有讲过痰湿，
1: 痰湿嘛，所以痰湿在身体里面运行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要怎么办？我们中医就要祛湿喽，就要化痰了。所以就是在处理上，我们就要用一些祛湿的，要把身体的湿气清走，甚至严重一点要把痰化掉。所以大概用这个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这里面加了一个东西是之前没有讲过，就是它有热。因为现在天气热起来嘛，温度高了嘛，那湿一个水分滞留在一个地方久了以后，它容易化热，就是说它容易合并热的一个表现，热可能就会病人会嘴巴很干啊，好像快要发烧啦，会很烦躁啦，会睡不着啦，会很痒啦，甚至会出血、会破皮啦等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热的一个所谓的发炎的表现，所以湿跟热大概就是接下来我们即将这几个月。可能一直到七八月都还会是很多人要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特别表现在皮肤的上面。
0: 那刚我提到的那个汗疹，那我们很会流汗的人他就容易得汗疹，对不对？
1: 他其实坦白讲，如果你周边的环境，因为湿就是它就是一个环境，如果你周边的环境是湿度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你开了空调，你开了风扇，或者你有通风，湿度是降低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所以很多汗疹或汗疱疹的人，他开个冷气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冷气，你周边的环境的湿度跟温度都偏高的话，就变成哇，那就困难，那就变成说你身体的湿跟热，变成我们必须要用别的方式来帮你排除，周边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帮你带走，甚至有可能周边的环境反而成为加重因素，就是因为太闷热了，所以身体会更痒。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环境是绝对有它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性。
0: 那我刚提到说我儿子整个背部都是汗疹，他也擦不到，应该讲说他也没办法一直换衣服，
1: 是
0: 那也没办法保持干燥，他因为一直在流汗嘛，那他这种应该怎么办
1: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提到，就是因为通常病人来就通常都会问解法哈。第一个，我先当然跟他讲原因，就是身体的这个湿跟热产生的情况下，就要祛湿清热嘛。所以祛湿清热通常如果 解法来讲，我们先从外面的开始，就是我们先从皮肤的处理开始。通常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是掌握住的。第一件事情，你在洗澡，特别在冲水的时候呢，麻烦尽量不要用清洁剂。我所谓清洁剂是指肥皂啦、手工皂啦、沐浴乳啦等等等、这些一。
0: 那为什么肥皂也不行？
1: 对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皮肤其实是有一表皮是有一层油脂、甚至有一层所谓的抑菌在保护皮肤的。我们皮肤的结构，特别是有油脂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么假设有的人很喜欢洗澡，他觉得夏天啊很黏腻啊，我要常常冲、常常洗啦、他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遍。那你洗的反复洗了之后，重点是如果你每次洗都很认真的抹肥皂，妈妈交代要抹肥皂，一直抹，每次抹，每次都去油一次去了之后，你皮肤的表层的这个油脂就变去到几乎没有油了，这种没有油的皮肤呢，就变得相对会比较容易粗糙、干燥，失去防御的能力，他们反而容易更痒，就是反而会症状更糟。所以通常第一件我们所交代的事情就是，你尽量用水冲就好了。当然你会问我，用水冲冲什么？我们到底在冲什么？是冲好玩的吗？不是，我们会流汗。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会流汗，对不对？流汗，汗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尿素，它会让皮肤痒。所以你
0: 吸那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冲澡，就是为了要把身上的汗液冲掉。这个冲掉就是因为要把里面会导致你痒的这个成分把它去掉，那这样你就不会痒。所以第一件事情常冲水，所以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你只要某个地方痒的话，去冲水通常不会太糟糕，就是多冲水，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最简单的。所以肥皂、沐浴乳就少用了。那当然你会跟我说，可是啊，可是哦，我腋下啊、熟悉部啊，味道很重哎、欸。我说你有些地方哈、哦，你油脂实在是分泌很丰盛的，你肥皂、沐浴乳一丝一丝用一点点就好。啊，有的人是头皮，我说那你头皮呢？你洗发精呢，用一点点起泡也就行了。然后有时候那你头皮呢，你洗发精呢用一点点起泡也就行了。然后大量清水冲洗，
0: 冲干净，
1: 冲

0: 去搓它。
1: 嗯哼嗯哼。
0: 好，那这时候可以说怎么办？就是用毛巾呢，或者浴巾呢，吸水，
1: 按它，
0: 就按它吸的干就好了。
1: 嗯，
0: 我知道很不过瘾哈，但是请就是吸水，就是给它最少的刺激。
1: 是。
0: 好，通常这时候我就会请病人秀出他的手指头给我看，嗯，我要看什么？我要看指甲。
1: 哦。
0: 因为指甲一定要叮咛它，一定要剪干净。为什么？因为你会抓。啊，一抓就是发炎，抓破了就是感染。
1: 对
0: 啊，当然有人说我不会抓，我说你白天或许意志力忍得住，晚上你就无法，晚上你就乱抓，因为你已经睡梦中了嘛，你就是那时候可能在做梦中做一些梦游的事情，就是乱抓一通，那时候一样会很糟糕。所以指甲务必剪到最干净，这样你抓的时候呢，它的受伤的程度会少很多。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要过度摩擦。
1: 嗯，
0: 啊，第三个最有趣的，最后一个就是用适度的用乳霜去涂抹保湿。
1: 是
0: 啊，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种皮肤，很多病人他常反复的烧抓之后，那个皮肤会处在一种比较干燥的，
1: 嗯，
0: 被破坏的一个状态，啊，又很痒，又不抓不行，然后就恶性循环，永远没有完。所以这时候通常我们会建议他涂一点乳霜，不是乳液哦，因为乳液是含水量多，乳霜是含油量比较多啊，比较撑的久。那我们建议他常常擦拭乳霜啊，你可以不用擦厚，但是你一定要擦，常涂，然后呢做个保湿动作啊。可以是保湿要干嘛？保湿可以止痒。
1: 哦，我以为要去买那个止痒的药膏。
0: 哦，no
1: 来擦。
0: 不要，这时候不是抹什么药的问题啦。哦，我也不鼓励任何抹，因为你要开药用的药膏，一定要找皮肤科。我很怕病人自己买，因为自己买哈，乱买一通，乱涂一通，到最后皮肤就会惨不忍睹。所以这个当然专业的部分，我觉得找皮肤科是 OK 的。只是说我们在教，帮病人做调理跟卫教保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原则，像刚刚讲要涂乳霜，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而且像我碰到我的小朋友，就是异位性皮炎小朋友，他很可怜，他就像我这两天病人，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就是来，就是他手肘内侧这里，还有膝盖后面膝腘那个地方，就是很痒，然后一直抓到之后，你一摸就知道，因为你摸下去整个皮肤是粗糙的，
1: 对，
0: 有的甚至已经流汤流水，因为他已经抓到已经破皮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做调理的过程当中，在卫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强调最后这个，就是你要涂乳霜啊。可是涂乳霜，有时候晚上睡觉是会隔掉会破哈，你会就可能你会沾到棉被啦，沾到床单。我说哦，这时候有一个小绝招很有趣。我说这时候呢，就要用爸爸的破袜子，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就是老大人哈，我们袜子比较粗大，比较宽松嘛，啊，你就找一些。可能用过，啊，已经可能脚趾头那边破掉了哈，啊，大人就是大人的用袜啊，大人你去买新的也行啊。重点是什么？你把那个袜子脚趾头的地方给它剪开，
1: 嗯哼，
0: 啊，它就变成通了嘛哈，就变成一个
1: 袜套的。
0: 然后这个袜套的概念呢，啊，袜套是不是正好有一个地方是弯弯的？
1: 嗯，
0: 那个弯弯的地方正好来配合小朋友的膝盖跟手肘，
1: 哦，
0: 有没有袜套那个地方？哦，啊，然后就是你简单讲，你在手肘膝腘那个地方把药，特别是把乳霜涂上去之后呢。再把它套上袜套，
1: 是
0: 套着啊，这样做什么？这样是不是整晚就保湿了？
1: 嗯，
0: 而且因为套上去就比较，那个小朋友比较不会抓，而且也比较不用担心说，嗯，就是好像沾到这个棉被啦、床单的。嗯，你这些你有做到这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冲水就是不用肥皂沐浴乳；第二个，不要过度摩擦，不要去抓它；第三个，适度的乳霜的保湿。这三个有做到。大部分皮肤的问题都会比较明显的有一个改善。
1: 哦，所以异位性皮肤炎也会去看科医师，然后也会用中药调养。
0: 肝癣的病人呢，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湿疹的这个其实都很多啊。但是原则，我们现在讲的原则其实都适用。嗯。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可能洗过头了，
1: 嗯，
0: 他怕脏，一直洗，
1: 嗯，
0: 或者说他去抓，
1: 嗯，
0: 啊，甚至呢他没有做到保湿。你光这三件事情你有做到，其实。你就已经成功将近一半以上，真的啊！当然要配合西医哈，啊，皮肤科他会开一些药物给你用口服或外用，那个是要配合。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防护的概念是要有的。
1: 哦，你也是建议中西合疗就对了，
0: 能够让病人好的快一点，我们都能接受啊。但是我最怕就是病人自作主张，自己当医生，然后自己买药哈去。西药房买药去什么，然后或者人家介绍了什么祖传秘方，那个我最怕，因为常常涂下去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到最后我们又要收尾，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啊，这样我是觉得太累了，你就是照正规的方向走，皮肤当然找皮肤科没问题，嗯，啊，中间如果有体质调理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有些皮肤科也会把一些病人像这种。

0: 人，他就要体质调理的也会转给我。甚至我前几天有一个病人来，他说，我说你什么问题，他说我眼睁眼
1: 了，长睁眼
0: 麦粒疹，然后他说眼科说你这个、哦、要顺便去中医那边调理身体因为很多睁眼的病人就是体质、就是胃火，
1: 是不是
0: 火
1: 气大、
0: 就是、对、而且这个他们可以开抗生素，但是火气大部分他们没有药、他说这个厉害水中医，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眼科跟我讲、是好几个眼科，就是会介绍病人说你去找中医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怎么样让病人好得快，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没有什么门户，我是觉得、你赶快看什么医生赶快看、该吃安眠药我也说也去吃、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让你到最后呢中药西药都尽量少吃或不要吃，这是我们的共同努力的目标了、这时候也不用说谁鞠躬、但是重点是病人要赶快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1: 这个之前我曾经因为掉头发的事情是有去看问过皮肤科，他就说你可能要去看中医调养一下
0: 因为哦，对，这个是顺便题外话哈。掉头发很有趣，我们打开书去找资料的时候，古代在讲掉头发，大部分都是说肝肾不足、气血不够，就是人虚啊、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我发觉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现在呢，很多人掉头发都是因为紧张压力，所以我们什么一夜白的头啦，或者鬼剃头啦，为什么？因为就是压力太大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可能是肝气郁结，那就不一定是虚，那个可能是郁闷，可能是不通畅。所以通常病人来，我就会针对这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补虚，要么是疏通，让他心情愉快。那这个都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改善他掉头发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有些病人还配合涂抹或者外用或者内服一些药、我就觉得那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1: OK， 还有可能这个皮肤上的问题比较一般人会遇到的，就是那个香港脚啊、富贵手啊，那个也可以看中医吗？
0: 有啊，因为就是他体质的问题了，所以通常就是这个病人可能是在处理治疗过程当中，
1: 他不是霉菌感染的那个问题。
0: 是啊，但是你应该放，应该换一个方式想、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霉？发霉就是有湿。
1: 又是湿，
0: 又闷热，
1: 是，
0: 人发觉怎么可是又是湿的？对，因为湿是最常见的，那就湿又闷的，所以身体就是那个地方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所以才会让霉菌去滋长。
1: 是，
0: 你会长霉菌，就是有你身体有发霉的。但是通常如果是在脚是还好，但是有些地方如果发霉，我们就会紧张。像我们之前碰过几个病人，就是他的食道。他在做胃镜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念珠菌的感染了、那念珠菌它也算是一种发霉，那这种发霉的情况我们就会紧张。为什么？你身体通常身体要发霉表示你的抵抗力下降、那什么病会让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香港脚是在外面的嘛，那如果是身体里面的，我们之前我在医院里面当住院医师当主治医师的时候呢，我们碰过一两个他后来诊断是 AIDS， 是艾滋病、就是他本身有后天免疫不全，他才会有免疫力下降，才可能去有很特殊的这种感染。所以特殊感就是因为他免疫力差才有可能做大嘛，所以莫名其妙感染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都会很紧张。你说心里，我们但外面都看起来都还好，可是我们心里就会想，因为医生都很习惯想最坏的嘛，我们都会先想，你跟我讲胸痛，我就先想是不是心肌梗塞、你跟我讲手脚无力，我就想是不是中风，就是我们因为医疗人员总是会先想不好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去检查去排除、你不是中风，
1: 是
0: 你不是心肌梗塞，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什么啊，我们就要做很多检查。
1: 对，
0: 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一个，我想这是医疗人员他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做很多的判断的或者进一步的检查来决定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病、来让你找到真正的答案，是这样子。
1: 是，好，这都是皮肤上面可以显示很多我们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免疫方面啊，但中医是也可以帮忙调养的。
0: 是，
1: 好，那刚刚柯医师也讲了很多类似说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才能配合这个皮肤上的一个改善啊，那这都是讲到病。那很多人爱美的人士啊会去做一些你知道医美嘛、那我后来有听人家说中医方面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美容这方面会有一些帮助的方子。
0: 我们早期在看资料的时候呢、有些老医生很推崇有一个方，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五苓散、大概学中医都有听过。五苓，苓是茯苓的苓、五苓散、那这个方是调节水分的方子，他认为女生是水做的嘛、那调节水分呢能够让皮肤呢白泡泡又米米、就是有弹性，所以 他们有些医生会开类似五苓散的方子来给病人吃，
1: 是是
0: 这种是有的。
1: 嗯、
0: 啊，另外我记得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那种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次就查到慈禧太后美颜方，就是说，
1: 嗯、
0: 就是古代的这些帝后这妃子哈，对我们大概看了什么《后宫甄嬛传》，哎，对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延禧攻略》等等，就会看啊很多美颜方里面
1: 是，
0: 啊，你就注意看，哎，他们那些方子里面几乎都是用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
1: 啊，
0: 哦，什么山药啊、
1: 薏仁
0: 啊、茯苓啊、白芷啊等等之类的药，不管是涂抹或者是内服来改善、
1: 珍珠粉
0: 这种啊，珍珠粉都更不用讲，珍珠粉因为它很贵
1: 哦，
0: 很贵。我记得我自己诊所也有放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它可以摆三年没有人买，然后一下子卖掉两三罐
1: 哦。
0: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1: 珍珠膏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它是粉，
1: 珍珠
0: 粉，
1: 哦、
0: 它就是你磨了几很细的珍珠粉、哦。那我记得当初是因为也有一个董娘级的一个病人来，就请教说，可以吃这个珍珠粉是可以抹在脸上的吗、
1: 嗯？
0: 我说这抹在脸上可惜了，这个用吃的可能比较划算。他说这是吃什么？我说哦，是这样子，因为珍珠粉在古代的讲法，第一个它可以安神，就是帮助睡眠
1: 哦，
0: 这它镇静安神，
1: 睡得好。
0: 对对对，珍珠粉好、
1: 嗯、
0: 啊。第二个，它因为白色嘛，对，它就是刚主持人讲它美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第三个呢？珍珠粉不要忘记，它也是钙质的一个来源，真碳酸钙，所以它本身也可以补充钙质。
1: 哦，
0: 就等我讲完以后，这个董娘就说：“哎、欸，啊，这不是为我们更年期的妇女所设计的吗？哈、啊，那我们的要求一次满足，所以他就买了两罐，一罐给他姐姐，一罐他自己用。这样，我本来摆在那边准备要拿去退，想说没人买，我们就算了，就突然就。”
1: 总会有人需要，
0: 就一天之间就消了两罐这样、
1: uh-huh.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因为珍珠粉在之前的一些我一些经验里面，也有一些妈妈在吃，就是要让自己的怀孕的这个 baby 这个胎儿美白、
1: uh-huh.
0: 我也碰过这种的、
1: uh-huh.
0: 啊、但是因为珍珠粉它比较算是比较凉冷一点，所以通常这种吃的量或者他吃的
1: 要注意、
0: 啊、要注意，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吃这类东西，拜托一下好，千万不要自己买，一定要跟你的认识的中医师好好讨论，以后再来根据你的体质来挑、
1: 嗯、
0: 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尤其是怀孕的妇女
0: 的
1: 想吃什么对孩子好要问医师，不能自己决定，
0: 因为怀孕的妇女其实坦白讲中药西药能不吃是都别吃的、
1: 哦、
0: 我同你说即使西医他们有时候小心到连开个普拿疼他们都考虑再三、
1: 哦、
0: 因为你能够保证说、欸、我这个药绝对对胎儿没有影响，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敢拍胸脯跟你讲那么大声，所以我们一般在孕妇来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开药都很小心、
1: 嗯、
0: 像我孕妇来开药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方子我一定会开，就是保产无忧散，就保证你的生产无忧无虑啊、
1: 哦、
0: 保产无忧散，因为我说我开这个方就是在提醒病人、
1: 嗯、
0: 是提醒我自己说她怀孕、
1: 嗯、
0: 所以我们开药就要非常的小心，用药要格外的温和，就绝对是她的病，但是不能对她的身体特别是她的胎儿有任何的影响、
1: 嗯、
0: 我想这个概念中医西医是都一样的，
1: 都一样。好、嗯、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欸、在中医方面啊，如果有那种病患去不想靠医美的方式去改变自己，所以你刚提到是从内在嘛，也是吃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那方面，
0: 对，
1: 其实去找中医门诊问他是会不会笑我们说，哎、欸，你要漂亮怎么会来吃中药这样
0: 是是、啊、其实也有不吃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他们最近这几年开始外面在流行美颜针。
1: 哦、美颜针，对，
0: 就是用针灸的针，它是很细很小的针，然后扎在脸上，
1: 是去皱纹吗？还是
0: 哦，不止了，它可以有拉提、
1: 哦、
0: 啊，去就是等于去，就像讲除皱哦、消肿
1: 哦、
0: 的一个效果是不错的。我那时候曾经为了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工会有办这样的一个研习活动，我们就一群中医师呢跑到韩国去
1: 跟学啊，
0: 去上课啊，
1: 是，
0: 他就当场示范啊，
1: 是，
0: 他不是还有他其实除了真的要还有埋线，就是在里面、
1: 哦、埋线，
0: 他可以把那个
1: 埋线不是减肥用的吗
0: ？No No No， 他可以弄在脸上，
1: 埋在脸哦，
0: 他可以弄在脸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针灸的针啊，那个针就是他有甚至为了这个美颜针，他甚至设计一个。好像类似喷枪这样，就是咔一声，然后一根针就喷出去。
1: 哦，
0: 所以你甚至可以不用用手，你就直接用那咔，好像在打钉子一样，就是但是打的是美颜针，打在脸上，
1: 哎、所以
0: 整个脸好像刺猬一样。啊、打完以后就哇，就变得比较紧实，比较绷紧。
1: 但针在里面
0: 啊、哦，没有就拔掉了，
1: 拔掉、哦、
0: 那个就留一段时间，
1: 留一段时间、
0: 啊。那个要疗程，那个可能一次那个可能要 连续扎个八次十次，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次这样，就好像在保养。但是好处什么，因为它不是像，因为我们西医的整形外科有时候会打一些药物进去嘛，啊，可是我们担心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些风险啊，或者说打错地方或者怎么样，但是美人针就只是它只是刺激，它只是促进肌肉循环，改变里面组织的一个特别是脂肪等等的一些分布，而达到美颜的一个效果。哦，就相对的比较温和，比较没有副作用。
1: 所以你们是特地到韩国去学？那韩国他们
0: 有啊？其实台湾后来也有开这种班了，都有了，所以你如果在外面的一些中医诊所，他有标榜然后做美颜，就是表示这个医生有去受过训，甚至有的人可以拿一张证书回来，然后他就是会做啊。这个东西，因为美容哈，它不是健保的给付范围，所以这个东西
1: 可以赚钱，
0: 都是自费啦。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要心理准备，就是不过通常会爱漂亮的美人，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多，就是他们都会去做这样啊。所以有需要的人，那你去找你，就找就外面有没有院所在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可以去询问去。评估去考虑看看是这样。
1: 对，因为前段时间非常流行，
0: 是
1: 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同事常说，秀芳，我身体有埋针，
0: 是，
1: 然后针灸减肥，
0: 是，
1: 好像会没有胃口吃东西，然后就会慢慢瘦下来。但是那个好像都是自费，而且一次好像就蛮贵的。
0: 是，
1: 那这个流行下来，慢慢好像又没有了。
0: 是
1: 的原因？
0: 没有，就是其实减肥哦，不是只有。吃药而已，它还包括饮食的控制。你要讲一套，我们要通过胃教一套东西告诉病人。可是我坦白讲，吃药比较简单，你叫你
1: 针灸
0: 饮食控制，针灸也简单。但是你叫你饮食控制，叫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叫你怎么运动什么，那个难度就高。你很容易做，但是很容易就放弃，很容易做，很容易就放弃。所以为什么大家到最后后继无力？因为光靠药物或针灸，它可以到一个效果，但是另外的一些效果必须要病人自己去完成，而这个常常是最困难、最痛苦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到最后后继无力，原因在这里。但是说要吃哈，我必须在我也要做一个回馈，就是我们刚才讲皮肤的问题，讲了半天啊，可以是啊，你都讲我们皮肤怎么照顾，那啊很多皮肤的痒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后来发现，很多人皮肤痒跟吃的东西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吃错东西、
0: 啊、第一个哈，我们后来其实我在看这种皮肤科的这些相关的病人，我们就在调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病人常常吃了不该吃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件事情，他的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太多
1: 哦，
0: 因为你身体，你如果吃了太多高热量的东西，常常你身体就处在一种非常容易发炎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什么叫高热量？花生啊，坚果，油炸的东西，很甜的饮料，甚至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水果。你觉得水果不是很健康，跟大家报告水果太甜，所以水果通常要吃的话，我都会请他握拳头说，来，你的水果一餐饭后吃的量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大，所以一定是两三块的东西，顶多一根香蕉，就是大概就这么多啊。再多了就不行，再多的话，因为水果太甜，你摄取的热量会过高，过高的话你身体热量过高，要么变胖啊，要么就是更痒，你的皮肤就处在容易发炎的状态。而这里面，我发觉坚果是最常让病人困扰的东西，因为病人不晓得他有困扰。很多病人来问了半天，你为什么皮肤痒啊？你为什么干眼症啊？你为什么很多问题？后来问了半天，是因为坚果吃太多
1: 啊。
0: 因为坚果很顺口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坚果是一个高油脂的东西，它可以炸油，就是个热量就很高，而且它很容易把身体的水分耗掉，因为它很干嘛。
1: 对，
0: 它吃下去以后，你的身体的水分就要去中和它，变成你身体处在一种很干燥的趋近沙漠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人会容易痒，会容易过热，就是因为这类坚果、水果高热量东西吃太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常见的高热量的东西，不要乱吃。很多人皮肤痒，你自己要注意。那其次呢，我们发现有些病人那个发物。会发的东西是什么叫发物？葱、姜、蒜、辣椒、咖喱、麻辣锅、烧酒鸡、羊肉炉、咸酥鸡、炸鸡，
1: 会发，
0: 或者胡椒、辣椒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刺激嘛，刺激你皮肤就容易痒嘛，就容易我们中讲会引动，会诱发你身体就这种痒的情况，所以这种也是很常见啊。第三个就是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不晓得，后来是病人自己讲说，他就会常常会喝一些灵芝啊，冬虫夏草，瓶瓶罐罐的什么低基金啊、鲜金啊、人参金啊什么等等。我说这些东西号称提升号称提升免疫力，可是呢，你的免疫力太强烈的话，你的痒也会很强烈。 所以真的是爱之四足啊。所以有些病人就吃一些
1: 吃太多了，
0: 这些综合维他命，像是小朋友，我就跟他说不要再吃了，我说你已经养到不行了，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减掉。
1: OK，
0: 那这些东西你要减，我发现养的情况会少很多，所以现在夏天真的是感觉上近在眼前了，而且我就觉得其实这一阵子已经很夏天了，已经很热，所以大家在吃东西上特别小心。如果你本身有这种养的困扰的人，这些高热量的发的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千千万万要忌口，不是少吃了，有些病人就一直跟我讲，我是不是少吃一点，我说
1: 不要吃了
0: 、我说少吃，你的少吃可能只少吃一颗，可是你的量还是一样大，我说没有用啊，我说你真的要好，就是而且就是要把它停掉，第一点啊。第二个，你要大量喝水，做什么？把你之前吃的东西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哦，大量喝水
0: 把它排掉，你身体一些组织胺啊，一些过敏的成分赶快把它处理掉，把它排掉，那这样你才能够重新做人了，不然一天到晚养，我想像夏天也是很让人困扰。
1: 好，听起来还是病从口入了哈，
0: 是的，
1: 要注意摄入的东西。那今天节目的关系，时间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恩柯医师。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个天气热啊，不知道大家身体如何啊 ？Ada 呢，不知道是中暑啊怎样哦？打刚的俩头啊，俩到不知道怎么办，全身发软了，不知道怎么办哈、啊？啊，要去看医生呢，医生也说没什么，那要去做什么呢？啊，我们的运动女神就说运动就对了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天气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真的是变异性很大。
1: 是，
2: 像昨天哦，白天天气很热，然后晚上就突然一阵大雨，那尘螨都起。来了，本来要出去跑步的，就直接躲回去房间了。
1: 呼吸不舒服哈。
2: 对对对，
1: 像你们这种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会不会比较敏感？
2: 当然会比较敏感啊，
1: 很容易感觉到、就是、异物入侵。
2: 会啦，会相对比较敏感。我觉得应该是说，如素之后也对身体也吃的东西也会非常敏感，然后对环境的，譬如说空气啊，这些也都是很敏感。
1: 是，
2: 对，
1: 所以有时候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哈、就赶快回家躲着、
2: 口罩戴起来。如果在国外的时候
1: 那如果不出去运动，你在家要做什么运动？
2: 伸展啊，做肌力啊、那如果可以，当然就做一些超慢跑啊，这样子。
1: 在家其实只要愿意动，都可以动。
2: 是是是。
1: 好，那这段时间其实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温主秘了哈，他呢远赴瑞士啊，出国扬威去了。
2: 哎、这确实，这确实，
1: 每年夏天都要去一下，对不对？
2: 刚好每一年刚好都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全世界最大型的国际研讨会，是运动科学类型的、对，所以都要去发表一下，顺便就是跟一些专家学者聊聊，然后也知道一下目前整个国际上运动科学的趋势跟议题。
1: 是，可是你每年都参加，表示你每年都有这个研究的这个报告产出。
2: 是是，像今年就是我一篇口头发表，然后一个硕士班的学生他也是口头发表，然后一个大学部的学生就是海报发表，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 e-poster。
1: 对， e-poster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线上的海报发表。
1: 线上海报发表、
2: 对对。
1: 所以你这是带三个学生出门。
2: 对，
1: 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要去分享就对了。
2: 对，没错。
1: 那我听说你的这个研究论文还有得到一个什么
2: 你是说我的投稿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是好久以前的研究，那是针对运动员或是喜好运动的人，在肌肉酸痛的时候，你怎么利用最简单的滚筒去疏解舒缓，然后从比较量化跟直性，就是主观跟客观的量测，从科学的角色去看这件事情的效果。对，那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就立定决心说一定要把它投出去，写好投出去。那在运动医学跟运动科学来说，最应该说最 top 最顶级，就是我从大学开始看的这个期刊，都是我的梦想期刊，叫做MSSE Medicine Science and Sports Exercise。 然后这个期刊是你只要是念运动科学一定会要知道这个期刊，就是很
1: 多新知，
2: 高应该说高水准的期刊，就是 top 10，就是大概前十的这种，就是很高水准的研究期刊。那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投，结果真的就是来来去去几次之后，就真的被接受了。
1: 哦，掌声鼓励！
2: 所以梦想实现了，很开心。
1: 投入期刊，我以为 我以为每一个这个研究的论文都可以投稿到期刊呢、欸，
2: 都可以投啊，只是有没有被接受？所以很多人都会来来去去啊，有些人甚至要几年的时间、啊。对，所以这个是当大学老师在做研究这一块。就是也是另外一种的修行啊，我觉得、嗯、但目标不在于说哎、欸，一定要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把你做出来的成果让更多人知道跟分享，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种，一个应该怎么讲，
1: 是这一个目标啦，非常好的目标。嗯，尤其你们研究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社会大众嘛，为了世界会更好，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就是很多议题都是日常生活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是，
2: 所以做研究就是把现在的跟过去会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1: 嗯嗯，
2: 所以才会去做研究。
1: 是，
2: 那在这次的研讨会里面，其实我们在发表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在讲的时候人家就会去问问题，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跟人家对答，
1: 嗯，
2: 然后或是人家问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
1: 嗯，
2: 那其实都可以把它加入，最后变优化变成你的就是投稿期刊的论文，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1: 没错，
2: 嗯，
1: 我记得去年你们是去意大利嘛，
2: 对，去年在 Rimini，
1: 去瑞士，嗯，
2: 对，瑞士的 Lausanne， 洛桑呢是奥林匹克之都
1: 哦， oh.
2: 因为它有奥林匹克的博物馆，
1: uh-huh.
2: 然后这一次的研讨会的主题，它的一个副标，它就写"重返奥林匹克之都"
1: 哦。
2: 对对，很有趣，
1: 奥林匹克跟运动是非常有关联的，
2: 对对对对，就是追求更高更快更远的目标。
1: 那你是第一次去瑞士吗？
2: 我不是。哎、欸
1: 哦、真的吗？我想你应该去过好几次了。
2: 瑞士第二次去，
1: 嗯，
2: 上一次去也是二十几年前吧，
1: 也是为了这个，
2: 就是刚来慈大的时候，对，我有去，那时候是去法国发表，
1: 是，
2: 然后就顺便了去法国、瑞士、德国
1: 走一走，
2: 对，就是当背包客，
1: 哦，难得出国嘛，
2: 那时候还年轻啊，
1: 还年轻，现在也年轻啊，
2: 五十岁之后就不敢说年轻了，
1: 哦，真的，
2: 但是心态是年轻的，
1: 对对对，永远保持心态年轻的，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你的体力，你的身材也是越来越年轻的
2: 啊，越来嘛，谢谢，
1: 真的保持得越来越好，啊，人家都说，哎，刚刚我们过去的照片呢，啊，我像我，人家说我老来淡，我十八九岁就看起来老。
2: 不会啊，我记得你上次给我看过那个在唱歌的那个当歌星的那张照片，哇，真是闪了我们的眼，每一个在场的学员都看，哇，秀芳以前也当过歌星歌手，哎，欸，
1: 不是当歌星
2: 啊，
1: 是我去电视台，去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
2: 、哎，那就是明星歌星，啊，
1: 上了电视，人家觉得你就是歌星，并没有，
2: 对啊，对啊，
1: 因为以前我们的时代就老三台嘛，要上电视是很伟大的事，有没有？
2: 对，
1: 我们家乡都是哦，乡上
2: 电视了，
1: 就电视哦，因为他们都看得到，好可怕。可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啊。
2: 哦，那时候是十几岁的照片，
1: 啊，看起来成熟。
2: Oh my god，
1: 十几岁看就像二三十岁的大妈，啊，没有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因为心情的关系，
2: 嗯，
1: 啊，像我也觉得我心境没什么变，
2: 嗯，
1: 但是身体的衰老有时候是抗拒不了的。
2: 那，嗯，
1: 您今年的，嗯，去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2: 哦，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嗯，我今年口头发表的论文题目叫 "Breaking the Ceiling"。打破天花板，
1: oh.
2: 然后 versus reversing the decline， 翻转逆转这个衰落，
1: 哦， oh.
2: 对，听起来很厉害吧？
1: 很需要，我很需要。
2: 对对，那就是因为很多已经在练很久的人，好，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平常都有在训练，
1: 嗯，
2: 但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不会再进步了啦，哦，就是打破天花板了，就是这样了，
1: 到底了。
2: 对，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他刚开始他本来就很衰落的人，那他一开始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让一个 program 运动的计划不但适用在这些 beginner， 然后也适用在这些老手，那我就设计了一套运动，
1: 哦，
2: 结果竟然 不但是beginner 他在身体组成肌肉，因为他比较衰弱嘛、
1: uh-huh.
2: 所以他肌肉也有增加，
1: 是
2: 好，然后他体脂肪降低、
1: uh-huh.
2: 但他控制组呢可能就是脂肪会慢慢稍微提升一点点，
1: 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老手呢就维持非常好的身材，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运动了3年以上了、
1: uh-huh.
2: 那比较更有趣的是在于大脑的部分，好，大脑认知行为的部分。那我们是用 NBAC 去测他的工作记忆，
1: 是。
2: 那我们就看到说beginner 呢他就是一开始都先打错的比较多、然后经过12周的训练之后他的正确率就显著增加了、那我们都觉得这些老手应该本来就已经紧绷了嘛，不会再进步、没想到我觉得最令我惊喜的是这些人在反应的时间竟然也提升了，他的秒数也是有提升
1: 哦，
2: 对，所以
1: 打破天花板，
2: 对，他还是有打破他的天花板、即使他已经有到这样子的程度了，
1: 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让我也很惊讶很惊喜的是一般通常我们在做最大肌力的时候测验，一般就知道说哦，他肌肉增加那他肌力一定就会增加嘛。那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角速度去测量，像刚开始的这些 beginner 他比较虚弱，所以他踢的也有增加，好，他的下肢肌力增加很明显，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呢在对于叫做爆发力或是神经传导连结的这一个速度的，比如说180度的速度去做这个踢的大腿的肌力跟爆发力，他也在叫 veteran 就是我们的已经老手了，他反而也有进步很多、对，有显著的提升，
1: 是。
2: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论文的结果我们觉得，而且我的对象都是女生、那我们就去告诉女生们说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了就不运动，
1: 是
2: 好，那你已经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会觉得，也不要说放弃，而是要持续下去、那他的 program 里面有设计，因为有精华应该是我们的设计的运动叫做 gamified 就是认知，然后cognitive motor circle training， 好，这个就是用认知游戏化的这个动作学习去让我们的环状训练然后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有设计了4个阶段，然后一开始先简易的动态暖身，之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做环状，就是两配对、然后一个人在阶梯一个人在油压阻力机器上面，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指导员会Q 说一些认知的任务，双重的认知任务，他让他不一旦一就是不断在运动之外，他还要利用他的大脑去辨认，然后问题，然后回答正确的答案，而且要在时间内。所以我这一次的研讨会口头发表，通常都是一个大家都很紧张嘛，然后主持人也是就是要按照那个流程来，然后就是其实他们都会在紧张的在听着哦，要待会要问什么。结果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我是现场的教练，那你们就是这些受试者的长者，那当我说1 1 2，那你们就要回答我 3 4，好，那我说好，来现在试试看哦，来 1 2，然后他们就讲3， 你练习看看，
1: 好 3 4
2: 4 3 2 1 1 3
1: 2 4，
2: 很棒很棒。所以很多人就答错了你知道吗，第三次，
1: 真的，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在笑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分享者这个研究很有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活动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才是真正也是跟高中智慧科技有合作 的、
1: 那個、
2: 就是的产学合作的计划，他就是用油压阻力，然后就是 把那个环保的概念
1: 哦，对对对，
2: 就是用金属类、纸类、
1: 人工智慧去结合，
2: 对，把它这些游戏化，然后让他们去看到辨认，然后再赶快做一次的动作。哎、那再加上就是运动当中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比较偏 neuromotor fitness 的一些平衡的训练等等，然后跟收操。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发表我的部分，然后也引起蛮大的回响，
1: 应该蛮精彩的，
2: 蛮精彩的。对、
1: 其实国外不见得有我们现在环状运动的这一套设备哈。
2: 没有，
1: 真的。
2: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这一次去呢，我更觉得说慈济大学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设置，这样子长期下来是很珍贵的资料。
1: 嗯 嗯，
2: 然后也很多人也去验证了说长期运动是很棒的。
1: 是，
2: 那我在主持，我也主持了两场，我在主持其中有一场的一篇，他就写十年哦，追踪十年的运动者。Oh my god！ 我就想说，哇，他们有一个也是资料库，他们就收集了，
1: 收集
2: 连续十年的运动。
1: 我以为做了十年的研究，
2: 应该是借有一个场域，但像我们这样是从头到尾的，很像他们还就是他们大家就收已经七十岁，然后变八十岁的那个长者，对，连续十年
1: 是。
2: 对，我觉得也是很珍贵。
1: 那十年他是研究什么？
2: 他也是
1: 运动者。
2: 对，他就研究运动者，观察这个十年，就是七十岁到八十岁他的身体组成啊，然后他运动的这些动机啊，然后步态啊这些等等。
1: 哦，有运动的人。
2: 对，有运动的人。
1: 他是不是老化了比较慢？
2: 对，没错。
1: 果然如此吗？
2: 当然。
1: 他们的研究跟你是不谋而合。
2: 不谋而合的。
1: 对对
2: 对。所以我也期许说，哦，未来其实在推广这些长者要持续做运动，这些人都很努力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这个会成为大势所趋吗？因为很多先进国家都是那个老化的非常严重。
2: 非常严重。
1: 对对对对，就是少子化，那个整个环境都变老人的感觉。
2: 对对。
1: 超高龄社会。
2: 超高龄。
1: 都来了哈。
2: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啦。
2: 对。
1: 你会觉得说你参加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研讨会是每一年一年比一年更多去关心长者，对不对？有没有？
2: 长者一直以来都很多人关心，
1: 是。
2: 那今年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 AI 的科技嘛，然后还有一些大数据。那我觉得今年最特别的有一场 keynote speech， 它是针对就是环境气候暖化这件议题。
1: 哦，
2: 大家已经觉得奇怪，这跟运动有什么关系？但他就是两个讲者，他就分别讲现在，我都觉得他就是实际在推动的，就是地球的温度啊，然后大家吃的啊、饮食啊，然后运动的部分。
1: 对，
2: 那第二个部分他有强调一些说，像因为现在就是世足赛非常的夯，你知道在欧洲。我的天哪，真的半夜都是放鞭炮，瑞士赢的那一场真的是欢天动地。
1: 赢的时候你在瑞士吗？不会。
2: 对对，那一场在瑞士。
1: 你人刚好在瑞士。
2: 对对对，然后另外
1: 举国欢腾。
2: 对，然后还有阿根廷赢的那个还没有就是还在进还没八强之前的赢的那一场。Oh my god， 我就看到刚好从研讨会场走出来，那时候大概傍晚，然后就一台车子。就是刚获胜，因为我们都有 live 在看嘛，然后刚获胜哦，我就看到他那个把阿根廷的国旗夹在他的那个轿车的后面，然后让他飞扬，然后他就一面开一面叭叭叭叭叭，然后因为那时候在等车要回住的地方，然后我就跟他比个赞，他就更开心了。他殊不知全世界都想要知道他是阿根廷的粉丝这样。对，所以欧洲的足球风也是非常的疯狂啊，
1: 是，
2: 也在路上看到很多。那我说到议题，就是譬如说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为了一些竞技运动，所以他移动到那个国家去比赛，他们也觉得这其实也是造成气候暖化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哦，
2: 对，我觉得好有趣的这个思考，
1: 碳足迹，
2: 没错，减少碳足迹。所以除了 移动尽量用脚踏车，然后资源回收做好，然后当然饮食的部分他们也有提到，就蔬食饮食，所以其实在欧洲他们的蔬食其实也做得非常棒，
1: 是
2: 就是每一个研讨会他们都会问说哎，你是不是素食，
1: 是
2: 然后就是会有一区就是专门是素食区、
1: 哦、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欧洲这几年我觉得他们也蛮注重这一块、
1: 嗯嗯、
2: 比起美国做了好多了、啊、
1: 是尤其他们好像也已经研究出来说素食者他运动的能力其实是搞不好是有加强没有减弱的，
2: 没错，而且素食运动者他在运动表现，现在以前大家都认为是耐力性的表现会更好，但现在这几年看起来连爆发力选手的表现也不竟然会比较不好、
1: 嗯、
2: 反而会是更好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其实饮食的部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把它当作是一个 fashion、
1: 哦、
2: 对，但它就是一个减少碳足迹的一个强化、
1: 嗯、
2: 所以也是蛮有趣的议题，
1: 没错、嗯、真的感觉非常的丰富、哦、那因为我们录音之前呢我问了老师说哎，这是怎么要把同行的学生带来、哦、就现场我们来找学生，可以知道那个现在是暑假期间、
2: 嗯、
1: 学生都放出去了，感觉好像很难找到、嗯、所以我们熊熊也找不到学生来分享、哦、那您就代为分享一下我们的学生们主要分享了什么的议题、
2: 嗯、啊？一个研究生呢，他是主要就是分析我之前国科会计划的一个脑波的部分，
1: 是
2: 那他做的部分就是我之前把叫做肌少型过重的女性、
1: 嗯、
2: 然后把它分成四个组别，
1: 是
2: 一组就是有运动没有运动，
1: 嗯，
2: 好，另一个是有吃高蛋白跟没吃高蛋白、
1: 哦、
2: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变四个组，
1: 对，
2: 好，那他就看这一些这些组别经过运动前跟运动后，高蛋白前跟高蛋白后他的脑波的改变，
1: 嗯，
2: 对，那也看到了一些特质，那这个学生呢他自觉他英文没有很好、
1: 哦、
2: 所以呢就是被老师逼迫要用英文口头发表
1: 好惨、啊、
2: 对，十分钟，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哦、一路上都一直焦虑，所以他在出发之前也已经跟我是他的协同指导教授，所以他也跟他的指导教授就是讨论过几次，然后也来跟我 present 过，然后我们都会给他一些意见，之后
1: 是
2: 已经来来去去改到很多次了、
1: 嗯嗯嗯、
2: 但那天的表现呢我们就鼓励他，那他也表现得真的很不错，一开始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嗯、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外国人讲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2: 那我们学生讲话并没有很快，但是他 PPT 也做得很用心、
1: 嗯、
2: 然后就是大家我们应该说大家都是很宽容的去看着
1: 学生，
2: 对，就是因为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他对年轻的学者他是非常的
1: 鼓励的，
2: 鼓励跟支持的、哦、那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奖励的制度，
1: 是
2: 那也会很包容，就是国际上有些英文不是 mother tongue 的学生
1: 是
2: 或是讲者，他在讲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很包容、
1: 嗯、
2: 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学生他在讲的时候哎，他真的是讲的也很清晰，那学生在上台之前就问说老师那如果他们问问题我听不懂怎么办，
1: 对啊，提问的时候怎么办，
2: 对， 对，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听不懂那你就跟他说我私下再跟你讨论，
1: 把这句背起来
2: 对对，然后因为他时间很有限、
1: 嗯、
2: 发表十分钟、
1: 嗯、
2: 然后五分钟就是 Q&A 的时间，
1: 对，
2: 对，所以当那个学生因为我在现场他问了两个问题，那我就是好想要帮他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生磨练的机会，那他第一个就
1: 真的有人问他问题，
2: 有有有有有、
1: 哦、
2: 他第一个问题，然后后来下来我就跟他讨论，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他问什么吗，他说老师我第二个问题我真的听不懂他在问什么，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讲，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学生那个
1: 提问者
2: 哈，他也是台湾人、
1: 啊啊啊啊、
2: 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互动一下、
1: 啊啊啊、
2: 对对对，
1: 哦，所以现场答不出来那人家就算了，对不对，
2: 没有因为时间有限，
1: OK，
2: 对，所以 第一个问题他有回答，回答出来完之后剩下第二个问题，所以一看时间主持人就要去很严格的掌控时间嘛，他也会举黄牌跟举红牌对，时间到啊，就是因为还有下一场啊、因为那演讲会时间都很紧凑，
1: 一场接一场，
2: 对对对、所以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就说Can I discuss with you later 他说我可以跟你待会再讨论吗 because of the time、然后大家就笑一笑，然后就是主持人就说哦对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待会呢你再私下讨论，
1: 私下讨论台湾来的可以用国语
2: 对对对对都可以
1: 哇，
2: 所以就是 很棒的交流机会，这是其中一篇的口头发表、那另外一篇海报发表呢，他就是讲报告三分钟，也是要用英文报告、然后Q&A 两分钟，
1: 是
2: 那海报发表其实跟学者互动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可以随便问、
1: 是是是，
2: 对，就是不管是
1: 当面就对了，
2: 对，就是当面，然后就
1: 只要站在你海报前的都可以，
2: 对对对对、所以反而是比较，我以前比较喜欢用海报发表，
1: 是是，
2: 因为我觉得比较容易跟人家问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他都可以问
1: OK
2: 对，那我们的那个学生他报告的就是beginner 就是虚弱的女性、好，肌少症的风险的女生、她在经过12周的像我们这个运动训练计划之后她的效果怎么样，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是，
2: 那我们另外一篇是我的教育部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
1: 是，
2: 就是 e-poster 的部分
1: OK
2: 对，
1: 哇，学生哦，如果是第一次发表应该会
2: 都很
1: 大的震撼，
2: 对对对对，
1: 尤其要用全英文发表，
2: 没错，
1: 用英文互动，
2: 对 对, 對、
1: 像说老师已经老心仔仔每年来一次
2: 哎、也不一定哎、还是要准备啊，
1: 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2: 磨练、
1: 准备的过程、虽然我这样听你讲我都全身比比出来，哇好可怕好可怕，这一定很吓人，
2: 所以
1: 但是经过了以后可以过得去，他又觉得自己成长很多，
2: 我相信哈，所以其实即使是我也会在饭店里面就是做功课，一个早上都在这边准备、
1: okay.
2: 也都会嘿、就是你的大脑就是要去把你的就是认知弹性，比方说、你现在是要用全英文去做一场演讲的人、
1: okay.
2: 嘿，跟就是之前的就是角色要做一些去准备啦，
1: 要转换一下，
2: 对对对对、
1: 这时候是个
2: 这也是另外一种认知弹性啊，大脑的灵活程度、
1: okay. 这羡慕大家这个做学问做到英文也要很好才可以啦，不然你就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2: 我都觉得英文是可以训练的，
1: 真的哦，
2: 对对对、
1: 好，你什么都可以训练，真的，
2: 人有无限的潜能，
1: 没有，我觉得你的身上就不断产生奇迹、
2: 累积创造奇迹、
1: 没错，
2: 不断累积，
1: 跟您好好学习哈，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哦、这个很重要
2: 是是是是
1: OK， 谢谢我们温祖密温教授今天的分享，
2: 祝福大家暑假也要多喝水
1: 多运动，
2: 然后要运动要流流汗哦、
1: okay、
2: 不能只有待在冷气房哦、对呀、
1: 待久了出去都会中暑哦，
2: 真的冷热差异太大了，
1: 所以我应该得到冷气病，
2: 我觉得是冷热差异太大，头会痛、
1: 真的、一直痛一直痛、OK，
2: 多喝水
1: 还是要流汗、
2: 对对，祝福大家。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啦，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谘商工作的这几年，就发现一件蛮有趣的现象，这样就是好像有时候会发现呢、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感受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你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时刻啦，或者是说，就明明觉得心里好像怪怪，但说不出到底哪里怪，或者是别人问你怎么的时候，你只能回答说啊，我不知道，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中心的麦佩文心理师来到现场，然后来跟大家想讨论一下如何用创作的方式，然后来就是感受或者是经验自己的这些，就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些时刻，这样子。那我们欢迎那个佩文心理师，耶、，Hello。
1: 大家好，我是 PA 在戒严校区服务的麦佩文心理师，然后我是香港，说我讲话会有口音，不好意思，但是我在这边也服务一年多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学生也认识我，然后应该都听得懂吧，对，谢谢。
0: OK，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创作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走过这样一条路、一段路、所以就很想推广这个概念，这样。
0: 所以在你觉得在就是学校工作这几年也有遇到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学生不太知道自己在感受什么，或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样的事情吗？
1: 有啊，我觉得我在这边工作一年多，也有遇过一些人有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觉得自己很多情绪，但是可能真的太多了，就是多到他们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说出来，或是他们想不到可以怎么说，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0: 对，就是就好像也是我自己在跟学生谈话的时候，学生就是会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直提不起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或者是说我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莫名的我就会想到，我就会想哭，对啊，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就是怪身体好像就没有很有活力，然后就想躺在床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我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好像不是没有情绪啊，而是这些情绪可能它还没有变成语言，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去了解到自己身体它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正在经历哪些情绪的流动这件事情。对，所以好像有时候就是第一步并不是我们急着去解决这些情绪，或者是让这些情绪赶快消失，而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要先练习去感受到跟看见这些情绪，这样子。
1: 先去描述这些情绪，或者先知道自己怎么了，要先知道自己怎么了才可以想怎么解决嘛。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好像也想不出一个方法去解决。
0: 对，没错。所以那你就是今天想要介绍大家什么样的这种去感受或是觉察情绪的这种方式，这样子。
1: 因为刚刚说是创作嘛，但是其实我知道每一个人他喜欢的创作或者擅长的创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有一些人可能是画画，有一些人可能是音乐，有些人是跳舞，有一些人可能是写诗之类的。就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真的要用创作去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个人，你先想到你喜欢哪一个媒介，哪一个是你觉得最能够帮助你去抒发命名自己的情绪的方法，然后你再用那个媒介去做那个所谓的创作，那样是最恰当的。
0: OK，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想要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透过创作这个方式，然后来去 让情绪现形，就让它出现去感受的一种方法这样。那刚刚佩文其实也有聊到，就是我们其实创作是有很多元的方式的嘛，像是画画啦，或是其实想做什么我觉得都可以是创作，写字啦，或是你拍一张照片啦，或是你发 IG 啦，对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创作、
1: 啊、对对，在 IG 上写一个短贴文，但是那个文字如果是为自己的情绪或是故事命名的话，也是一个创作其实。
0: 那你自己会平常会做这些事吗？
1: 我自己个人比较擅长的方法应该是写文字还有创作音乐。对，我自己其实在成长过程里面我有时候会写一下歌这样。对，就是 不一定是非常专业的非常好听的歌，就所以以前我也很少把这些歌和别人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够好听。但是反而是念了心理学之后，我现在在回看这些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就是帮我的情绪还有生命故事去命名这样。
0: 了解，就是好像去让这些比较看不见的东西让它具象化的一种方法这样子。
1: 对对，没错、
0: 哦、那你觉得这件事你在做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是有什么样的看见吗？
1: 哦，很有趣哦，因为我大概是十几岁时候开始写歌的、那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我那时候我也完全不清楚到底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这些歌 到底来对我来说什么意义。但是那时候总之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较苦闷的时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写歌，然后写下那一刹的心情或是最近听到的一些故事之类的。然后写完之后就真的觉得、好像情绪有比较抒发出来的感觉。对，有一个出口、情绪有一个出口的感觉。对，很有趣。然后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底那是什么，然后是到我在很后来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好像可以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部分，好像是，然后也可以是 Winnicott 的说的那种过渡性客体的那种功能和作用。
0: 哦，了解，开始有一些专业术语出现了。OK，
1: 还是不要讲了这些。
0: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到创作这两个字好像就会有点却步，就会觉得说好、可是我都不会耶，那怎么办？就是对啊，我也不会写词写歌，那我画画可能也不是很好啊，那怎么办？这样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创作了、或怎么样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以前常常会对这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都很少跟别人说我有在写歌，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很会啊，我也没有专业念过音乐啊，就是我也怕自己做的不好啊，那样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有持续写歌，但好可能真的就只有自己知道，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是念了心理学之后，我慢慢在这几年里面我学习一个事情，就是要接纳不完美，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事情。几年里面我学习一个事情，都是要接纳不完美，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事情。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有一些完美主义吧，就是会觉得

0: 还可以称之为艺术、嗯、那但是我们可以简单一点，先不要把它想成是艺术那么艰深的事情、嗯、而是那个创作的历程，那个过程本身、嗯、是很有意义的，就可以帮你的情绪命名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是鼓励大家了，就是可能不需要太在意那个作品是不是所谓好不好，我觉得光是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帮你命名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创作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你可以不和其他人分享，可以只留在自己心里、嗯、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心理学上很重要的意义的、
1: 嗯、了解。所以就是说这个创作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厉害，一定要写歌可以发专辑，或是你画画一定要被别人称赞你很棒或怎么样，其实完全不用。今天画个随便画个东西，然后但好像就刚刚有提到重点是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现在的情绪跟感受去创作出一些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为了要去反映我们现在的状态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它要被拿来就是说被称赞或者是被看见或怎么样。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做的很，我不会创作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复杂。你今天随手可能看到一个山，你觉得哇心里有点感触，你就把它拍下来，这也是一种创作这样。所以我觉得创作也不是说为了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说我们可以练习去透过创作然后来看见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然后进而来陪伴自己的一种管道跟方式这样子。嗯，那对啊，那心理学会怎么去看创作这件事情这样子？
0: 其实刚刚好像也有简单讲到一点点，其实这个可能也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啊。但其实我自己个人没有念过表达性艺术治疗，所以我都不说太多，怕说错这样然后但是反而我自己有想到是 Winnicott 的那个一个心理学的大师，如果当然也有可能是心理学的同学才会听得懂，错就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有提出一个概念叫过度性客体，是说小朋友好像常常抱着一个洋娃娃要陪伴自己，然后那个是让自己得到安全感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长大成了，尤其是可能大学生也勉强算是成人的吧，对、啊、我们很少看到大家在校园里面抱着一个娃娃走来走去比较少。对，但是如果我们心里还是觉得哦，我好像还是有需要有一个过渡性客体的东西让我获得安全感的，那我不真的抱着个娃娃我可以怎么办呢？就是可能就是类似自己在心里可能记住，比如说如果我是写歌的话，我是写诗的话、啊、我常常我在脑海里面我就会回想我写出来的 那句诗或者那句歌词，那这样好像也是我的过渡性课题、欸
1: 嗯、
0: 然后或是一幅画、或是对拍照，对，我觉得如果简单一点的话，的确像刚刚问说的，就是那个拍照也是一个创作嘛，我非常认同。对，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画面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感受，你拍下它，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或者设成你手机的屏幕这样子，手机屏幕、这个也是一个过渡性课题。对，
1: 了解。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种我一定要抱个娃娃在身上、啊、它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创作，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创作其实来获得很多的东西嘛，像是你写日记啊，或者是有些小说拍照等等，好像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情绪的容器这件事情。
2: 对，没错。
1: 所以好像就是感觉到有些人可能好像我们在有时候在丢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舍不得丢，好像有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很贵，或是它真的很怎么样，而是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背后其实承载了我们很多的当时的情绪跟我们的生命历程这件事情。
0: 对，我想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很珍惜的你小时候有玩过的娃娃，然后到你长大都不舍得丢的，其实那个娃娃你现在回看它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长得很好看，或者没有真的很贵重，但你或是也已经很脏很残旧，但是还是不舍得丢，为什么？就是因为背后承载着很多的生命故事的情绪嘛。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些创作，对，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创作不一定是很高级的，就像那个娃娃不一定是很高级的这样子。
1: 那你自己觉得在大学啊，或者是现在的大学生里面，大家可能

0: 常常忽略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1: 哦，因为我个人觉得命名情绪这件事情，就是情绪其实有很多元嘛，可以有开心的情绪，也有不开心的情绪。但如果有很开心的话，那我也当然很恭喜你啊，那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处理。但其实我觉得大学生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可能也要想一想怎样处理自己不开心的情绪，因为可能大学的确我们常会觉得啊，好像是一个充满希望啊，或是未来啊，然后很开心啊，就是很有动能的一个阶段这样子，但是。反而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好像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反而如果你没有，好像不太被允许，就是普遍的去讨论这些不开心的情绪，因为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很开心的，今天在玩啊，不要说那么就是沮丧的话之类的，可能会不太被。允许公开的去讨论一些自己哀伤的事情或哀悼的事情，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去承载这些哀伤，就比如说大学生啊，虽然很年轻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哀伤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没有考上研究所啊，分手啊，就是没有找到实习啊，或者成绩不理想啊，或是人际关系上就是和某一个朋友变得疏远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可以，就算年轻人大学生也是可以有这些哀伤的情绪的，但是如果在群体里面不太被允许公开讨论的话，那会不会透过创作把自己的这些心情记下来，也是一个可以抒发还有为自己情绪命名的一个方法呢？
0: 好像允许自己哀悼这件事情是我们，我觉得也不是大学生，好像我们整个亚洲的文化社会其实一直都不太去允许这件事情，好像大家可能就会说啊，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不太能表现出来啊，或者是就像佩文刚刚说的，可能在啊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要讲这些啊，或者是大家可能跟你爸妈讲话，你通常也不会讲不好的，通常我们也是报喜不报忧，对不对，就说啊妈我现在在外面啊都过得很好这样子，可能就是刚刚被骗了200万之类的啊，可能你也不敢跟你爸妈讲，就说啊没事啊，都好，都小钱过得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很难允许自己去重视，或者是去好好的经历自己失去的这个感觉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哀悼的这件事情，那哀悼并不是说只有是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说只有谁过世了我们才可以哀悼，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有一些很难过的事，我们每天经历失去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去做哀悼，或者是去好好的感受这些情绪，因为很长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很想要让这些负面情绪赶快消失的一种冲动嘛，或者是说就是我们人的本能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好像在这个文化脉络底下，我们就会很急着想要让这些不好的情绪赶快消散。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一直急着想要让这些情绪消散，或甚至我们去压抑，或者是我们当作视而不见，我们去忽略，有时候反而这些情绪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累积，然后就会让我们活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累。对，然后就会，其实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反效果，因为原本我们是希望脱离这个不好的情绪，但是其实当我们一直去忽略或者是视而不见，然后压抑的时候，其实这个情绪它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爆掉。对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很不乐见的，虽然你会就会来到我们这里，但是就是我们不太乐见的。所以今天佩文分享这个创作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我们在人生的或者是大学这四年当中，我们如果有一些经历一些小失落，或者一些难过啊，或者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你有可能不是一个会跟人家分享的，或者是你觉得不好意思说的，所以透过创作然后去让这些经历这些情绪，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
1: 文文说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整个文化，你刚刚讲到，我觉得亚洲的文化好像大家不太习惯，就是很公开的分享这些哀伤的事情。的确，我认同，可能是整个环境不鼓励我们去分享，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压抑了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创作为什么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就是如果环境不允许我们很主动的分享的话，那你就透过创作，你先自己记录下来啊，然后你再看看要什么时候要不要分享也没关系，但是起码你先自己会自己命名这个情绪这样。
0: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它必须，你必须去看见它，然后正视它，然后经历它之后，这个情绪才会慢慢的以一种比较健康跟合理的方式消散。对，就它不会，才不会像是前面讲的，它会是积累在自己身上，然后最后爆炸的方式这样子。
1: 说得太好了。
0: 好 ，OK。然后其实我觉得创作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可以变，就是变成说，好像有些事情，当你写出来或者是分享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失落，原来也有跟我一样的人，我们也同时的在经历这些让人不愉快，然后折磨，然后痛苦的时刻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部分 你自己怎么觉得？这样子。
1: 哦，你已经说的太完整了，我好像没有什么要补充，
0: 没有什么
1: 就是你刚刚讲的都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详细的详情已经是。
0: 就是因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普通感。
1: 对，
0: 所以其实当我们透过创作，然后也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创作之后，我觉得也可以吸引一些可能彼此有相同问题啊，或者是 也觉得有相同的状况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痛苦的时候，有别人也支持着我们，或是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痛苦的感觉会下降很多，然后也会让自己知道说啊，原来有人跟我是一样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1: 对，很认同。那也有补充，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分享嘛，但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比较完美主义的人，他可能也会很有负担，对于要分享这些创作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自己创作的不够好啊，不敢分享啊之类的。所以我的鼓励是或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就是慢慢来了，不用急。就是我觉得可能等到有一天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分享了的时候，那就去分享吧。那的确我认同真的会很有那个普通感的效果。但是如果你今天还不想分享的话，或是你可以先选择性的分享给部分你觉得可信任的人之类的。就是这样，可能就是按照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步伐慢慢来，就是不一定说我现在就要马上很公开的分享，这样子不用给自己这个压力这样。
0: 了解。好，那有些人，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从今天开始我想要有一些改变或是开始创作的话，你会给这些人什么样的意见这样子，或是建议啊？
1: 其实我觉得问问刚刚一开始讲的什么在 IG 上发一个贴文，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一段短感想的文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然后我也觉得好像很多大学生已经在做了这个事情，其实对，其实可能如果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人际压力的话，那你可能也可以自己就开一个自己的私人的IG 小账嘛之类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就是一个用一种化名的那种方法，然后你就开始在那边有一些有一个主题，任何的主题的分享这样。就是就开始拍照啊，或是写文章啊，或者写诗啊都可以。对，然后或者画画啊，对，然后画画之后把它拍下来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可能这样开创一个 IG 的小账，然后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你是谁嘛，那这样反而你可能没有负担了，你就可以慢慢分享越来越多，然后也有可能在网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能纯粹不是因为认识你，而是真的被你的创作的内容觉得啊有同感的人，然后可能就会就是视讯你啊之类的，然后可能这样也可以找到那个普同感的一些群体这样。
0: 了解。就是我觉得佩文刚刚讲的很棒，就是 对，我觉得也给今天有在收听的朋友们，就是也如果今天你想从今天开始做的话、哦、其实很简单，可能就先写一句话给自己、哦、或者是你就哼一段旋律，或者是说哎，拍一张照片啊，或者是创个 IG 的小账这样子、哦、啊，或者是画一个水果，画一个火柴人，画一只小动物都可以、哦、简单的线条，就从我们就从小小的步骤开始做起、哦、然后我觉得最后就是也想跟大家分享啦，就是说嗯，我们常常就是想要一直在这个社会或是在学校，我们一直想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可是我们都忘了先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创作其实不是说我要变得多厉害变得多棒，而是我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停下脚步，或者是让自己停下来、哦、然后回头看看自己，说我现在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哦、当情绪它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被命名承接的时候，它就比较不需要用这种焦虑啊或失眠或是这种身心状况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它的存在。这样创作是可以给人赋能感啊，作品也可以成为刚刚那个佩文说的过渡性课题这样、哦、那、嗯、当创作成为被传播的媒介时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普通感这样子、哦、OK、嗯、好，那最后呢就是也想说啊，就是创作它其实并不是艺术的技巧，而是一种心理的整理、哦、不完全是为了创造作品，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够容纳自己情绪跟生命故事的空间。 OK， 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今天很谢谢佩文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也收益良多这样。那我是问问，我们就
1: 太客气了、哦、我也从问问身上获益良多。
0: OK OK， 好，那我们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宏。
1: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2: 最后一集。
1: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啊，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一种国家的观念嘛，
2: 对，
1: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2: 对，
1: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2: 是。
1: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哦，
2: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1: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2: 但最厉害是马克思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2: 对，
1: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
2: Yeah, 对，
1: 对，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2: 是，
1: 然后但是
2: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
1: 没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2: 对对，
1: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啊，然后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2: 是啊，是啊。
1: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2: 没有必要，
1: 其实咱拢赶快是狼啊，
2: 白白拢是狼。从 DNA 来看，
1: 白拢是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2: 对，
1: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2: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啊。
1: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2: 都是坏人。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哈。
1: 对啊，那很快的哈，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的，
2: 大家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2: 对，数位时代，
1: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时代，到今天为止。
1: 对，那
2: 越来越大的影响，
1: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2: 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1: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2: 对，
1: 就是用
2: 就开始
1: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2: 对。
1: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基体电路，
2: 基体电路，
1: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2: 台积电，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哈，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2: 就是晶片
1: 战争，
2: 对，
1: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2: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1: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2: 在打仗，
1: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2: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们
2: 但是有高有低了，
1: 就是成分不同，
2: 对，
1: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嗯、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2: 都有
1: 都跟大家报告过。
2: 对
1: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2: 对，
1: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2: 十八个月，
1: 哎，然后就是每隔十八个月。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2: 就快一倍，
1: 哎，就
2: 价格就降一半，
1: 价格不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嗯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2: 不过的确啦，
1: 速度更快。
2: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1: 嗯。
2: 好，500万美金
1: 的 NASA 用的
2: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啊！
1: 啊，你迄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2: 那个五百万美金啊，
1: 到现在变成一
2: 只手机
1: 就可以抵过它了嘛？对啊，
2: 现在手机一只比当初500万美金哈、
1: 哦、还
2: 要更效果强，
1: 哎，
2: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1: 是，
2: 好、哦，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1: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
2: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一种观点哈，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2: 嗯，
1: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2: 对，
1: 好、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生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生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了。
2: 嗯，
1: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2: 就可以
1: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2: 有了，
1: 哎，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
2: 是不行，
1: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哎，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2: 联系那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1: 哎，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
2: 哦，
1: 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2: 嗯、
1: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2: 嗯，
1: 哎，然后呢，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络，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2: 对，
1: 哎，啊，那样的曲子呢，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2: yeah.
1: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它
2: 来
1: 自不同的地方，哎，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哎，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哎，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2: 我们就知道了，
1: 对，那日本呢？ Yeah.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2: 我们也是看到。
1: 对，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哈、
2: yeah.
1: 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2: 哎，我告诉你，我当时候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1: 嗯，世贸大楼
2: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1: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他。
2: 对，
1: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他是故意的
2: 新闻，
1: 他是故意的。
2: 对，
1: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2: 对，
1: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2: 大家都知道
1: 那个是故意的。
2: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里飞，天啊！”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1: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2: 对、
1: 嗯、啊，哦，九一一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2: 是
1: 你要想想，有要有多大的恨，
2: 才会做这种
1: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2: 伤天害理。
1: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去驾驶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2: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1: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2: 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1: 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2: 对，
1: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2: 或者叫洗脑，
1: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2: 是，
1: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啦、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2: 是
1: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数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2: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然后 digital world, 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2: digital machine,
1: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2: 分析，
1: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2: AI,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机制了。
1: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2: 很容易，
1: 所以他几乎不用，
2: 都完全不用，
1: 他几乎不用。
2: 对，
1: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2: 对，
1: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2: 对，
1: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2: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2: 对，
1: 也是所有的综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2: 这个算不算业？
1: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
2: 卡玛，
1: 就是
2: 这就是一种业，
1: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2: 茹毛饮血时代
1: 的一些生物特征啊，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2: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1: 它有用嘛？
2: 那个
1: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2: 对了，
1: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啊。
2: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然后上面覆盖的一个大脑皮质，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frontal lobe， 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1: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2: 环境，他最关心的了。
1: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2: 正在改变。
1: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2: 人定胜天。
1: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2: 嗯，而且
1: 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2: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
1: 嗯，
2: 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
1: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2: 对，要突破
1: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2: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1: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2: 都灭绝。
1: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2: 是，
1: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2: 对，
1: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2: 提高。
1: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不管用什么方法。
2: 你说哦，恐龙啊，啊、哦。
1: 顶多就大变了，
2: 这要2亿年前。
1: 对啊，
2: 哦，2亿年前开始兴盛，
1: 嗯，
2: 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
1: 嗯，
2: 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哦、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它数量并没有
1: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啊、
2: 这样子成长、哦、
1: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啊、
2: 对，没有
1: 被小麦子骗、啊、
2: 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啊，其实
1: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2: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欸。
1: 其实某种程度哈、哦嗯，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2: 除了人类以外生物，
1: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2: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哈、哦、共生的状况。
1: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2: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2: 跨越出自然，
1: 对，就是它。他诶，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2: 他变他者，对
1: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呐、
2: 啊？对，
1: 然、哎、后、啊、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啊。
2: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1: 他没有
2: 超越过自然，
1: 他没有尊敬，
2: 没有尊敬自然。
1: 哎，
2: 好、哦，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1: 哎，啊，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2: 对，
1: 哦，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2: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2: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啊、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嗯、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
1: 嗯，
2: 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
1: 嗯，
2: 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啊、
1: 嗯，
2: 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
1: 嗯，
2: 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1: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2: 对，
1: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2: 他们认为
1: 你用
2: 一
1: 种叙事你想要来夺取政权、啊、说穿的就是这样、啊、
2: 对，那当然1962年、哦、Richard Carlson 的极尽的春天、哦、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
1: 嗯、
2: 也就是说极尽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1: 是我们发明的、哦、
2: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
1: 嗯、
2: 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哦嗯、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1: 的发明，
2: 对
1: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2: 啊、现在最害怕的话、啊、
1: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2: 就利后面跟着害，
1: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
2: 是
1: 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2: 对，
1: 他提到塑胶为例，
2: 对，已经
1: 几乎是无所不在， 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它几乎无所不在。
2: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1: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2: 没有，
1: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2: 机械，
1: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对，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2: 对，
1: 那是塑胶时间没有不知道，
2: 对，没有、
1: 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2: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logo拿来就装啊，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2: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1: 虫鸣鸟叫，
2: 没有了，那些都被杀光了，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像 Time 这种杂志、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就称他，而且当时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其实当时在1962年的时候，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可是当时有一个男性、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自武役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他副总统，就是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就在代表美国的那个 Bald Eagle 的白头鹰、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那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
2: 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
2: 对，
1: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2: 对，
1: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2: 数位叙事的方法。
1: 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2: 对，
1: 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那网络上的
2: 真实
1: 的，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 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2: 假消息，
1: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2: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你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设的。
1: 所以呢，容许我
2: 是天空，
1: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 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2: 对，这是一个误解。
1: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2: 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2: 是，
1: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两码子事。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
2: 嗯，
1: 问题不在科技，
2: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1: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2: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2: 是。
1: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2: 来
1: 作为结尾。
2: 结尾，对，
1: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2: 是，
1: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2: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话完全不一样，
1: 值得期待，
2: 值得期待。
1: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娃，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将经啊，万物呢发性本具变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用。

0: 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始。
1: 宇宙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正多的物件，都有偌呢正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正多的境界，偌呢正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点啊，哪怕是啊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哦，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这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法心吗？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二讲，心包太虚，两周

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也发现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会发生本季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会发生，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七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伫咧供应啊，只会留着伊的精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啊。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凡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呐，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啥物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一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可以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呐、缘呐，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真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展的呢，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虾米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虾米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是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

种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里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那若无明，起业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业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的环境境界无同，那跟一般人生活，迄个贫富贵贱、种族啊，会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在咧做工课啊，同款呐，有色底的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这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这念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阿弥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在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
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断章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啊，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灭，叫做性灭相。其实呢，所谓性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呐，那这缘呐结来啦，他自然呐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
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言呐，搁再有其他的言再刊印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搁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伫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正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住者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染着，那。起码加在是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夹哇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好因教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安尼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加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
有法度呢，将菲律宾啊这个沿海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这多人的疼惜，受这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他回到菲律宾，受这人的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改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租借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租借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互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租借，啊，这个囡仔伫租借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敢那这对的连体因，安尼呢，这个因缘啊，改变了伊的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因啊，伊未来的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动。日生啦，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的剧本啦。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无一定的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教好咱该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啥物，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净松什么呀？清净道啦，吼、哦！咱达在起呢，会当头净思清净。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在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在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殊修嘛，来想。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
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身有，还是花长成有呢？是含苞成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种子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种子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种子。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要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算，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理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呐、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未去。咱这个心啊，也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连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不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生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生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相呢，这个相都会生起来，有了相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啊，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心嘛。咱呐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终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所以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工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像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自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量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谛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只空不只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族人明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要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之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献甫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因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照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照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

0: 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做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考虑啦。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记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记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记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瓷器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瓷器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实际上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实际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实际的音乐。我觉得我跟实际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实际这个团体跟实际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日子，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一次。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2年，这样2年的时候有刚好大林医院成立，我就帮大林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林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词记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词记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词记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些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些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做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蹒跚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呀呀！

0: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这样。
1: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0: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它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它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它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后来的金藏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藏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藏，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所以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1: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所以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这今年要不要来？对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还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这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1: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嘞？
0: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呢，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再热络一下。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加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时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1: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0: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1: 对呀对呀。
0: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1: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0: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一个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完，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一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 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世界音乐，那刚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
1: 啊，
0: 对，我自己我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啊。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啊，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去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1: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0: 对，完全没有在做别的事情的。
1: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0: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实际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实际，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实际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1: 哦，那个真是。
0: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实际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实际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着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个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藏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成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实际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就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1: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0: 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1: 有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0: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的啊？慈悲的心路。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实际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1: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0: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1: 对，
0: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蛮好玩的。写实际可以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从前找到一些想法。
1: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0: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啦。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 做音乐比较简单的，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1: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0: 偶尔在两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想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只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香颂，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晋升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可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真，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了。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来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韧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一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要来吗？
1: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什么东西都找谁？吴里长，
2: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3: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4: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那的医学生，那的教育。真的是吼，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5: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6: 要把吴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4: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就教，来就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虽然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啊，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学，将学来。干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干我的幽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得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无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啊，这样就是广招来众，但是以人间社会结合言啦、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骂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邪门再开法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我们可以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说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对。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用去教导人人往善善的邪门走。总而言之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啊、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教风啊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你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似乎有心无关，无法度去当老师呀，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哦、有时候我会感觉说 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琳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啊，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哦，办了一个善堂哦，善良的善哦，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会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嗯，当时爸爸也是，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他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他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小孩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0: 嗯嗯嗯，
1: 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嗯嗯，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嗯、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嗯、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嗯、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嗯，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
0: 嗯，
1: 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哈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 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

0: 大关系。
1: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0: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蓝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1: 对，
0: 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1: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0: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1: 真的
0: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1: 对呀、啊、
0: 有很多问题。
1: 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1: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0: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1: 对呀、啊，
0: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啊、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0: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哈，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1: 对啊对啊，
0: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1: 就我们刚才提到

0: 的那个第一粒种子，
1: 对，美艳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艳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他，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0: 对呀、
1: 啊，就摆着。
0: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艳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他用他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他是的。当时他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陪我去
0: 啊？
1: 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0: ，OK，
1: 就是我要做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帮助人嘛，
0: 对呀、啊，
1: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0: 就
1: 这样，
0: 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Wow. 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0: 啊、哦，对啊，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艳师姐需要我，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艳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0: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呢？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0: 对，慈济，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 真的。
1: 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 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在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 uh-huh. 没有人知道，
0: yeah.
1: 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 uh-huh. 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0: 吓到了，
1: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0: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0: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啊，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0: 啊。
1: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哦、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语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语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音，也很会盯着我、哦。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哦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嗯、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哦，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啊、哦，20几年前嘛哈、哦，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语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0: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嗯。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0: 嗯，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哦，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哦，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
0: 嗯，
1: 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怎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V 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0: 是，
1: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0: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1: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0: 了解。哎，那慈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1: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嗯、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人生 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哈，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0: 对，
1: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0: 离家人近一点，
1: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0: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1: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那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0: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1: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0: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0: 了解。
1: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啊。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2: 食为做人的天性啊，无食要安怎活会落去呢？但是呢，看这当阵那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要减肥，亲像即马食一顿也无够哦，规工呢安尼直直食落去，讲袂肥嘛真难嘛吼啊！胖起来是毋是用呢？是毋是真健康呢？毋是。已经咧吃出了毛病来啦！ 你看现在呢，这是在外面吃，一来贪方便，那再来就是贪口欲，就是这么多的贪呐、啊，那贪呢又是消化不了啊，那就是顺服哈，顺服吧。
3: 法师说，吃是天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但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过量造成肥胖，也吃出疾病，这也是损福。而正确的养生之道是清淡饮食，
2: 我们吃的喝的呢，应该也都要淡菜粗饭哈，那就是最健康啊。清淡的饮水呢，就是最好的养生的哈。贪饮呐、啊，口味加料哈，那都是很不智的啊。食品的添加物哈，不只是呢是口有贪，其实眼睛呢也有贪嘛。这个色料加上呢许许多多的口味哈，那这样的都会变成了许多的这种化学的饮料，那就会对人体有损啊。所以我们呢，喝的吃的要非常的谨慎呐、
4: 啊。人世时时都处在迄个两极端的境界，有的地方就是啊，真正的偏远，非常的贫困；却也有地方，就是常常造成人祸。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真多人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加上了天灾，长期啊，在那个饥饿，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地方就是富有，用听听都是博应博信。营养过头，造成了身躯的疾病。医生就讲，爱减食，爱减量，爱运动，等等。这是啊，一个偌尼正对立的境界啊。
3: 法师说，有人是暴饮暴食，吃出了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的地方却因为天灾与战争，常年处在饥饿之中。而统计呢，全球肥胖的人口大约10亿，饥饿的人口也有8亿之多。如何吃得身材匀称，又能够植福呢？正言法师就以缅甸的米铺满故事为例，跟我们说明。
2: 缅甸米铺满呐、啊，一个家庭四口，啊，因为呢，伊无钱通好落钱当啊，但是他很想要布施，他想要真能救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啊？他灵机一动，就订饭的米扭落去哈。他就伸手把这个米棍扛起来，另外一个翁啊、公啊，哦，那这样呢，经过了几天，每餐一把米就可以呢，安尼一公啊，可以呢救济一个单亲家庭。所以那是四个人四大碗饭啦，一个人减食两嘴，那就是一碗八分甜的饭，这就是八分饱啊，还可以剩两分呢，救人真好啊！何况我们真多人哦，都是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呢？所以减一嘴啦哈，还可以帮助别人，这对身体有好。
3: 法 法师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身体既健康又可以帮助人。我们虽然不见得有米铺满，但是呢，可以准备一个存钱筒，把想吃的钱存下来，捐出健康，也捐出爱。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在吃东西前会先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吗？常听人说心情好要吃东西，生气难过也要吃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不能解决的，但真的是如此吗？肥胖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正言法师说故事。佛陀有个弟子是波斯匿王，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发胖，连坐卧都很困难。
1: 佛陀看到波斯匿王啊，就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呢？最近啊，拢规个胖起来啦。”波斯匿王啊，就讲歹势啦，我家己嘛真见笑，唔知安怎啊。佛陀都讲，看你呢喘息，你咧喘气吼，嘛真急促啊。安尼行动嘛真无方便吼，啊是啊。好人一个肥的吼，行动真无方便呐、啊，所以呢，唔只是行动无方便，喘息啊，哈嘛真困难呐、啊。佛陀啊，佮伊讲一挂健康之道，心理爱安怎控制呢？这个口欲的方法。甚至该互动，唔只是食物的口欲，对人世间物质呢，也都爱尽量看清楚。
0: 波斯匿王要他的贴身侍卫记下佛陀的开示，所以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侍卫就会提醒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国王成功瘦身，恢复了健康。
1: 一共佛陀的拜因一来就是现世，我给今生出世，我一旦身体健康，行动自如，会当让我心灵自在，无有烦恼，接受了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啊，健康是足重要，干那会当知影安怎样来摄取咱的食物，维持咱的营养，安尼。身体都健康啦、
0: 啊。饮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不当的饮食却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病从口入这句话就点出了疾病大多是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关。今天正言法师说故事，就以佛陀引导波斯匿王，除了要有正确的饮食观之外，还要能开启智慧，善用健康的身体。
1: 人的真正好好的想吼，要该思量如何呢？养生之道，让他健健康康啊，那就要懂得自爱吼。那又有一句话。畜生不像金身度，更像何身度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啦、啊。那咱的这个这世人这个辛苦啦，假如呢没有借重这一生中，利用自己的身体自我呢救拔，要自我呢。度化，你要等别人来度你呢，不如呢自觉悟，自我度化总是比较安全呐、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而且呢，利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多做好事啊。
0: 法师说，想要拥有健康身体的第一步，就从自爱，有正确的饮食观开始。静思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善用身体来做好事，才不枉此生。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

0: 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921还是很鲜明的记忆，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啊，真的很美，那一种苦人之苦啊，一群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

0: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节选正言法师在早会时与志工们谈话的段落，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而今天金霞人不是在录音室，而是在花莲的玉里静思堂，就是要来关注9月18号918台湾地震后，来了解灾情状况以及慈济人重建修缮的动员还有投入。邀约到的是来自于中区的资深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分享。而金霞呢，来到了花莲玉里，这天后是在10月14号，也就是地震过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志工们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一批接着一批，尤其是在国庆连假这2-3天，当时还有国庆临时工，志工们都是把握能够参与付出的机会。而看到来参与的志工哦，大家彼此都有一个默契，这个队伍整齐有规律有次序的集结到位，那各自来做承担和补位。而有这样的动员力量，还有菩萨从各地涌出，像是中区的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洪武正师兄，他承担起的就是志工的动员还有物资的协调。那在这一次918地震过后，真的没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在中区迅速动员，而且从中区到东区绕了半个台湾来到花莲玉里哦。那有这样的动员实力，我想可以说是因为有经验。这边的提到有经验呢，就是在20多年前921大地震那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默契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才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经验。只是当年地震发生后，其实921当时啊真的就是一团乱，那慈济是如何整理出头绪马上到灾区救灾呢？这也要问问武正师兄一起来回忆起20多年前的921大地震。上人在921之后没几天就到台中来了解灾况，也关心志工动员情形。那武正师兄，你还记得当时上人有哪些指示吗？还是有特别的提点让你记忆犹新的部分？
1: 谈到921大地震，那真的那时候我也在花莲培训行根，还有我在花莲盖竹轩，
2: 所以地震当下那个半夜 你是不在中区的，
1: 不在中区，就在静思堂。
2: 所以那在摇的时候你也是惊醒。
1: 对，还没有摇的时候就有声音了。我们以为是
2: 地鸣、
1: 我们以为说怎么做红台，结果那个是地鸣，第一次的经验。我最感动的就是921天亮了，5点多我就进精舍，上人满脸焦悴。
2: 那个时候讯息已经回报了，
1: 一直也陆陆续续回报，还有收音机。那时候真的没有手机那一种，
2: 20多年前。
1: 所以那时候上人两眼通红嘞，我们就知道他整夜一定没睡觉，他就一直说赶快帮我找组合屋，组合屋。我们那时候听不懂，听不懂什么叫做组合屋。他又讲日本靠北大地当用的那种组合屋，原来
2: 国外的经验，
1: 神户大地震嘛，有的那一种组合屋。我们马上就找资料了，上人也就叫我们回台中赈灾了，所以我们就沿路就回到台中，已经是9月23号。那整个台湾的路很多都是断了，都要绕小路才能通了，所以走了将近2天才到回到台中。在台中的师兄师姐已经动员了好几千人在展开热食，煮热食因为很多人没水没电，厝也不能住。
2: 对啊，高尾魂9月份刚好也是秋天开始转凉的时候，尤其早晚。
1: 对啊，不止转凉，那一年很奇怪，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已经是很冷了，很冷了。师兄师姐他们就很主动做整合，去灾区访问，就物资的配送，那时候需要很大量的物资，刚好上人也到台中了，他几乎跟我差没几个小时，就他也到台中了，他坐火车到了。到了时候他指定我做赈灾物资的总协调， 哦，我真的是很感动。一天哦，我们一天进来的物资跟出去的物资哦，最高峰曾经到4000万，
2: 4000万的
1: 物资，
2: 4000万物资是怎么去啊？那时候算那个量，
1: 哎，比如说矿泉水需要几卡车的沙拉油等等啦，这些民生物资，嗯嗯，啊，就有师姐。就用概算的方式，
2: 哦，
1: 因为我有交代他们，我们说无限量的物资供应出去，嗯，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的数据，嗯，哦啊，像那时候哦，一瓶矿泉水是黑市的，市面一瓶矿泉水就要100块，哎呀，你阿哥买无，嗯，啊，比如说我们筹备的毛毯，虽然都也都是送给灾民，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数据的计算，嗯嗯，啊，计算出来最高峰我们曾经一天呢，嗯，发出去的物资差不多有4000万，嗯，啊，物资的筹措哈，善心人士很多都自动来捐，嗯，载了一大卡车的矿泉水来，或是载了一大卡车的生活用品来。啊，我们就把它接收起来，我们也是经过清点物资的概算，
2: 有清点数字以后才能知道说我有多少，然后可以去怎么做一些分配，
1: 是这样。大爱台也发挥了很惊人的力量，哦，就是埔里一个讯息出来了，说很冷，一些老阿公啊、老阿伯啊、一些老弱妇孺打地铺，啊，已经很冷了，困在土卡哦，冻袂掉会寒啦。伊讲，洪师兄，你能不能设法有那个人咧起厝吼，用来帮忙？嗯，在盖房子用的要灌浆的板模，啊，就会隔离的。
2: 哦，给他垫高。
1: 垫高，阿丽啊吼。好，我说那板模要多少？他说几千叠一定矮啦。哦，联络的人呐，啊。公规程得一点矮，那我没有办法去。
2: 一时之间去哪里找这规程得？
1: 对呀，啊，我就打电话到大爱台，啊，我说我有这个困难，啊，你能不能帮我的忙？嗯，他说用跑马灯的方式。
2: 哦，从新闻跟大家讲这个讯息。
1: 嘿，啊，就跑马灯的方式，结果跑马灯一开始跑了，说中部地区需要建筑用的板模，做给老弱妇孺睡地板，
2: 要
1: 出头卡用的，很感动的。高雄不认识的某某营造公司，一个头家，一打电话来，因为跑马灯有写我的电话，啊，伊讲你是洪师兄啊，汪师，我即阵已经800地的板模已经贴好啊，啊，我今要出发，啊，要去倒找你。往你直接就从南部上来啊，就直接开到埔里找某某人啊，阿玲就这样，你看不到4个小时哦，嗯，全省总共多少的板模呢？12000多片，哇，哎，超过我们的
2: 预期，
1: 嘿。
2: 我现在听起来我也觉得，哎，
1: 我现在讲的还是很感动，
2: 很激动，对啊，
1: 哎呀，啊，哎呀，啊，你看台湾。善心的人还是很多，四点钟了，12000片的板模要真的，那卡车也要，如果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车队了，啊，就这样解决了。
2: 台湾的爱心善心啊，
1: 连军队也一样，
2: 军队，
1: 嘿啊，过了几天了，啊，因为我在统筹物资嘛，啊，就有灾区哈，卡点了邓来，师姐讲，师兄，你紧给我先发一寡青菜啦，啊，无干啦，白米煮水吼，食两顿啊啦，安袂用的啦，已经所有的菜拢食了啊，剩面条煮水透豆油安尼尔啦。伊讲你紧给我一寡青菜呗，安尼，系啊，临时。
2: 这个是否也要？
1: 啊，当然要，对啊，对啊，要去筹措啊，啊，又要筹措那么大量的蔬菜啊。我们也不是做批发，一下子也没办法，我来想办法，那找部队，我就打电话到成功岭，哎，不认识，只有我们一位师兄是在成功岭里面，当一个教官，我就，某某人，你能不能找到你们的指挥官？你说指挥官很大呢，我跟他平常没有互动呢，我说没办法，我将我的需求。那我说我现在要几百公斤的蔬菜，啊，你们一定有预备粮，啊，你跟指挥官讲，说 实际有这个需要，啊，能不能帮忙？不到一个小时，副指挥官亲自打电话给我，听说你是洪师兄啊，我说我是，他说我已经背了军卡车，背了800多公斤的蔬菜水果都有，就这样，嗯，真的足感动的啦。
2: 很快就把这个状况跟问题解决
1: 啊，
2: 不过也是要澄清一下，这不是什么特权，也真的就是志工一个问一个，
1: 一个问一个，对啊，没有特权，
2: 就是问问看有没有办法，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然后也马上就是啊，哪里有需要帮忙，跟慈济志工一样，哪里有需要，
1: 对啊，真好参详啦。
2: 要讲九二一地震的事情也是很多哦，哪一个部分都讲不完，
1: 讲不完。
2: 上人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叫你赶快回去。
1: 对啊，物资发放虽然我统筹，但是北中南东都有过去啊，开始盖组合屋哈。我们是20几天就盖一个村了，20几天盖了300多户哦。埔里大概一村，我们用了20几天就盖出来了，包括整地，包括拉电线，还有下水道等等，20几天就盖出来了，因为上得很急。啊，我们就一直盖，但是最安慰的，真的最安慰的，我那个画面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就是，300多户的组合屋要交给受灾户哦，不是我们给他，我们是交给埔里镇公所，埔里镇公所去统筹分配，结果呢，门牌号码出来了，我看到了一位年轻，很年轻，跟你差不多，啊，就30几岁，奇怪。远远看到他，年轻，为什么带了5个孩子？哎呀，2个站在旁边比较大，啊，他又牵了2个，一手牵一个，啊，2个比较大的，
2: 国小、国中、高中这样的感觉。
1: 到了国中，
2: 国中，
1: 后来我就了解，到了国中、国小，还有小 baby，他还背了一个几个月的，啊，了解之后。他在讲的时候是很高兴哦，没有悲伤哦。为什么呢？因为有家可以住。他说：“那个阿伯阿姆，就是他的大伯大伊的大伯大姆，亡先去啊。啊，小姐、小姐嘛，亡先去啊。他先生也往生，往生了5个，剩下他一个。
2: 哦，所以大人都不在了。
1: 都不在了啊，所以他要带的。”大伯大姆留下来的两个国中生，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小孩，还有小姐的红儿啊，
2: 就是伊的孙啊，对啊，
1: 啊，所以5个是他要带，啊，30几岁而已，但是呢，他看到说这个是属于他的家，啊，伊是咧一笑咧，伊讲啊，咱有厝啊啦，咱有厝，当我大阿个。家己的孙啊，家己的公公，咱有厝通好住啊！哦，那个画面我真的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所以，多辛苦都可以做。
2: 所以其实说每一次都做志工，然后好像说做志工这3个字就只是很概括性的，但是每一次的每一天，我想你们现在在这里也是一样，每一天出了任务、看的故事、看的人物，这些真实的画面都是很感动的。
1: 对啊，我经常鼓励我们师兄师姐，我说虽然上人一直鼓励我们。寿量银行将50岁拿去存寿量银行，我们都是30几岁、20几岁、10几岁
2: 哈，阿莲。
1: 但是呢，一个事实没有办法去改变，上人已经是80几了，我们也是70几、60几、50几了，还有多少的几年可以来为乡亲做付出？所以只要有因缘，有碰到了，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2: 那怎么带年轻人？
1: 带年轻人哦，
2: 啊，不然真的就是都年纪1岁1岁增加了，怎么去找更多年轻人？
1: 其实年轻人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因为有网络哈啊，所以有一些正确的讯息，有一些不正确的讯息，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只要有年轻人哈啊能够来结合，啊，我们真的不放弃。就我们呢碰到年轻人，我都会跟他讲，啊，只要他能够来投入啊，一天也好，半天也好，先可以感受，哎，阿玲， 啊，但是很少了，
2: 很少，大家时间选择上都有不一样的，
1: 也没办法，现在
2: 还有一些人生的生活感受啦，
1: 对啦，啊，现在不一样了，世代都不一样了，唯有要哦，真的能够，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唯有的要说，世界能够比较平安一点哦，一定要人心祥和啦。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回到远古时候用走路的，都没有车子，都没有飞机，要用走路的那个年代哦。
2: 有啦，我说师伯想要讲的就是脱离网路，脱离网路以后你就有很多时间了，有很多时间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做很多安排了。
1: 因为我从这里看再回去，就有一个师姐的儿子问我啊，材料啊，你们不会叫
2: 网路订购？对啊，
1: 网路订购就马上送过去哦。我说对对对，哎呀，因为思维啊，咱袂当讲伊唔对。
2: 对。
1: 哎呀，因即卖诶世代就是安尼。嗯。
2: 其实我在上面也有看到，上人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不管是国内国外，尤其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一个地震，然后也一直提醒我们说，地震或许还有周期还在动，所以大家都还是要有所警觉。
1: 对。
2: 那因为苦难，看到苦难，那你说这些苦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吗？的确看起来是没有关系，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灾难，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志工们浩浩荡荡一批接着一批，然后投入，就算媒体不关注，就算消息好像就报完就结束，但是我们的志工们
1: 到现在还在做，
2: 对，一直都在做，而且不只是慈济志工，
1: 对，
2: 一些企业团体啊，政府啊，华东地区的这些政府，其实大家都很有心力的想要去支援，然后想要去做，像是这个民宅，很担心的也就是这些老人小孩居多，年轻人都出外去打工了，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直都在规划怎么样去做陪伴跟关怀。那现在第一时间救急的部分，救灾的部分，就是先从营建修缮，先有一个可以安心住在家里面的地方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因为面临到冬天已经来临了，能够给他们安心的过冬了。
2: 所以上人就说，看到这一群慈济人就是美。
1: 好，谢谢，
2: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邀约到的是中区的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师伯，感恩师兄，
1: 感恩师姐，感恩。

慈济人都是呢及时启动，看看花莲还有呢台东县，他们动员呐、啊，当天呐、啊、相继组，我们送不到的也有呢一群年轻人呐、啊，他们呢用活动餐车啦支援，当天呐、啊、热食。可以吃小小的东西，总是呢很温馨啊，这种关怀温馨的接触，即使所需要的送到，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九二一还是历历的在脑海中，很鲜明的记忆，还有曾经呢南部的八八水灾也是啊，很大，也是呢动员北部中部，在一时之间包回家列车慈济啦，包了整部的车，从北往南去，还有呢，物资啦，高速公路呢，浩浩荡荡啦，这插了慈济起，整条高速公路啦，运送物资，所以说来，慈济人呐、啊，当。哪里有灾情，那种的动员呐、啊，次序整齐，进出都是守规如矩。当地的也会启动起来。记得那个时候，演艺人员同样呐、啊，跟着慈济人呐、啊，在行列中拿着水桶。提了扫把，那也是投入，所以啦，人力定能胜天。虽然灾情那么重，瞬间呐、啊，可以造成那么严重。过来以后呢，只要人心有爱，不管呢灾区那一群人。受苦难中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呢，大家皆有情，所以很感恩呐、啊。这就是呢，在回忆过去啊，人生真的很美，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啊，真的很美。可是呢，那样。无常轻轻一动造了灾情，那一种苦不堪的灾情真的是心不忍，真的苦啊，苦人之苦啊。但一群那一种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啊。

0: 文。尼泊尔山洪灾害满月，隧道在线生还者，但粮食物资供为疫情依旧令人担忧。新版的最低基本工资明年上路，首见月薪突破3万，但也威胁职场老鸟的加薪幅度。田中央的医院在医疗匮乏偏乡步步踏实走26年，团队同行默契，带入金藏演绎，方向一致。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6号大爱一案新闻，我是林逸婷。中秋连假第二天，各地持续是好天气，但其实在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台风舒利基，今天是最靠近我们，它的中心位置距离台北东南东方大约600公里，目前正在北转的阶段，预计明天呢就会转往东北方前进，也有机会再增强到中度台风，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和威胁，反倒是要前往日本的民众呢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那么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美国西岸也有一个飓风值得注意，因为它是太平洋史上第二强的强烈飓风，这两天也是正在转向，预计星期一之后会加速来往东北移动，登陆墨西哥。虽然从它的路径上面来看，美国并不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们接下来这则新闻要关心的地区，美国加州却是严阵以待。短期来看，他注意的是这个飓风带来的长浪威胁，但是放眼未来却是担忧已经因为圣婴现象受到影响的天气会变得更有威胁性。根据历史观测，从19世纪末以来，南加州还有旧金山湾海平面是已经上升了20到30公分，预估今年10月的时候会有和圣婴现象相关的海波抵达沿岸，到时候呢，海平面很可能会再上升15到30公分。而沿岸的实际状况，透过空拍照片可以看到，这一片叫做塔马拉克海滩，目前的样子在短短的16年间，海岸线很明显是往前推进了不少。绵延的沙滩几乎被掏空，只剩下鹅卵石还有加固海岸的大石块，而其他的海岸线呢，甚至有的已经逼近到了建物。接下来年底到隔年初才是圣婴现象真正要发威达到高峰的时期，到时候不只是巨浪变得频繁，降雨也会加剧，就怕整体的威胁会更大。加州政府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提前为灾害来做防范。
1: 海浪不断拍打岸边，距离一旁住宅最近甚至不到1公尺，道路被迫紧急封闭。
2: Yeah, it's definitely lining up to be an epic winter for sure for California. There's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at. Number one is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eastern Pacific off of our coast are the warmest they've ever been this time of year.
1: 这里是美国加州长滩，沙滩几乎遭到海水吞没的景象正频繁在南加州沿岸上演。今年夏季期间，一连串东太平洋气旋和飓风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却掀起巨浪冲击海岸。如今在圣婴现象加剧影响之下，灾情恐怕持续扩大。面对强烈圣婴可能带来的威胁，加州已经提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The whole base level of the ocean is raised,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we can expect to have very large storms spinning in the Pacific.Which brings very large waves and then extensive coastal erosion.
1: 专家指出，过去一世纪，南加州海平面已经上升约20到30公分，强烈声音还可能让水位再推高15到30公分。除了抬升海平面，声音还容易引发强烈的大气河流，携带豪雨重创沿海地区，并加速侵蚀海岸悬崖。
3: In some places where there's no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you might be able to move back.Off of the coast, but in other areas, lik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like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you can't really necessarily move that easily, and you may want to protect it. Or if you have a highway or a railway or some of these other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it's a lot more difficult to just move it back.
1: 这波声音现象自6月形成后，预估影响将在年底到隔年初达到高峰。专家警告，在全球暖化推波助澜之下，与年度最大满月潮汐叠加，沿海防线将面临严峻考验。大爱新闻张立编译。
0: 天后异常，天灾频繁。近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尼泊尔中国大陆遭遇的重大山洪事件。随着时间推进，灾害发生到今天是刚好届满了一个月。而数据的统计呢，死亡人数落在1400多人，至于失踪者则是也停留在6000多人。其实要再找到生还者，大家都会觉得机会很渺茫，但是当地没有放弃，搜救行动是依然持续在进行，也真的还有在电厂的隧道里面再传出幸存者脱困的好消息。而在灾区同步进行的还有物资粮食援助，以及也启动了霍乱疫苗的接种，避免不干净的水源和工位设施爆发另一波疫情危机。
4: 在音乐声中，村民欢迎隧道幸存者马哈江在洪灾过后一个月终于出院重返家园，最开心的就是他的母亲。洪灾届满一个月，搜救行动仍没停止，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持续为受灾社区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已完成第一轮粮食援助，向超过15.5万名受灾民众提供了127吨粮食。另一方面，由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受损，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增加，尼泊尔政府在世卫支援下，在拉苏瓦县和努瓦阔县启动了口服霍乱疫苗接种运动。截至9月19号，已有超过6.5万名1岁以上民众接种。
5: Due to flood, people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are coming and residing in holding centers, so there is a high chance of outbreak of diseases.
4: 尼泊尔总理夏哈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气候变迁不分国界，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洪灾援助资金。
6: But Nepal cannot build resilience alone against a crisis made worse by the fail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s is why this assembly must note 6 words: relief, rehabilit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also responsibility, reparation, resilience.
4: 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在国际之间不能被遗忘的角落，还有加萨走廊。3年战争之后呢，当地生活民不聊生，居民面对饥饿、营养不良，还有皮肤疾病也是大规模的爆发。根据了联合国的统计，今年呢已经通报超过了12万5000起。三大病症像是包含了虱子、疥疮、皮肤疹，而在这么多的病例当中，有高达60%都是15岁以下孩童。他们的家仅仅是一顶帐篷，恶劣的环境之下，实在是很难预防疾病上升。
7: كان قبل الصيف الحب في وجهها وجسمها أقل، بس مع اشتداد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زاد عندها كتير، فانتشر حتى في كل أنحاء جسمها. البنت بتعاني منه، بتقدرش بتصيبها حكة، بتضل طول الوقت تحك. أحياناً من كتر الحكة بيصير الدم.
0: 这位女孩叫做沙赫德，今年8岁，不过她已经有长达3年的时间和家人住在帐篷里面。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卫生的环境，而场所又很拥挤。感染了皮肤病之后，这几个月身上的皮疹是迅速扩散，却也无法止痒，抓到流血。加萨医疗救援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有45种药品库存耗尽，还有医院的物资也超过一半都短缺，所以就连想要治疗都是十分困难。拥有800多年历史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遭受祝融之灾之后，如今已经浴火重生了。最近，天主教教宗梁14世前往法国展开历史性的访问，也前往了圣母院，成为第一位在这座标志性教堂中主持晚祷仪式的教宗。
8: 教堂钟声响起，巴黎圣母院喜迎教宗梁14世。教宗并在众人簇拥下，在圣母与圣婴像前落泪歌唱。 与信众握手致意。梁十四世也是巴黎圣母院浴火重生后首位亲自造访的教宗，他感念修复团队将圣母院修葺的碧丽辉煌，同时也修复了众人破碎的心。
9: Nous avons pris conscience en cette heure dramatique que Notre-Dame est plus qu'un monument. La participation collective à la reconstruction et aujourd'hui la splendeur des résultats révèle que le cœur d'un peuple bat en ce lieu.
8: 除此之外，教宗也前往总统府爱舍利宫会晤总统马克宏，并提到他对人类无法妥善监管人工智慧的担忧。
9: Il m'est apparu indispensable d'aborder dans ma première lettre encyclique le thèm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fin de replacer la personne humaine au cœur de toute réflexion.Pour ne pas perdre notre humanité au milieu du paradis des machines qui envahissent et conditionnent notre quotidien, il est urgent d'y former les esprits à un discernement éthique capable de voir ce qui est moralement bon. Ce qui est moralement bon.
8: Ce qui est moralement bon.
0: 一年一度的此

他以为金色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从11月12号开始，一连四天会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长达60年长河的历史故事当中，医疗置业在台湾各地落地开花。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族群病患，但是大方向一致，都在医海当中稳固前行。今天这一集焦点放在大林慈济医院，这是一座位在田中央的医院，企业26年来为嘉义市带来了准医学中心的服务水平，也不忘持续走入偏乡，关怀走不出来的长者和病患。相当有感的其中一位是中医部主任叶明宪，他在大埔驻诊了24年，每星期都会有一天上山看诊。他说他已经很难离开这个位置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建立起无数珍贵的情谊，无法说断就断。而院长赖宁生也秉持着一个信念，走错路可以修正，但是方向不能偏差。所以从医疗现场到医护们亲身入京藏，呈现的都是合力齐心承担慈悲路上的使命。

0: 9万多个日升月落，田中央的大林慈济医院守一至初心26年。当时候可能在地只有每10000人可能不到2-3重的病床，就医真的不方便，需要往南往北。可是我们来以后，很多的患者就能够安住，留在这里，让我们好好的照顾。
1: 小乡村。

0: 不止等到了医生，还让人舍不得离开。
1: 哎呦，这病人很有趣哦，他会量我的脚，送我鞋子。他会说：“哎，陈医师，你的脚脚寡大，要给你去。”啊，的下一次来就送一双鞋来。还有他们自己生产的袜子了，一送送几十双，在外面都多只脚，我都拿去分给大家穿。
0: 那么更偏远的地方呢？医生愿意来吗？
2: 啊，今天好不？
3: 伊若无来，阮这老人就害啊，歹生准备去到家己爱几啊点钟啦。
0: 2002年，大林医疗团队走进大埔，山里人纷纷走告，医师来了。
4: 我们的医务室看起来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房间，我看完整，我得转身自己包药，包了药，然后再把它拿给病人，然后才能看下一个病人。
0: 每周一天上山看诊，风雨无阻，24年。
4: 然后从他们的阿公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看到他们的孙子，突然间就觉得，哎呀，我竟然在这边结了那么深的缘，所以缘结得深的时候，很难再离开这个位置。
0: 一份情让医疗有了温度，医者明白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人。
5: 每个病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6: 病人也是我们的老师，
7: 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
8: 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4: 搭手，然后互相的搭手，互相的搭肩，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摇晃。我才知道什么叫同心协力，齐心合力啊。
9: 在路基这样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人做到，而是一群人做到。大家在医院的时候扮演的是照顾病人的角色，但在路径这样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走一条慈悲的路。
10: 你这个传统，你带的你的角色是什么？你要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然船就会失去方向。走错路我们可以修正，但是方向不能够丝毫的。

0: 此际走过60年里程碑，即使是上了年纪，肢体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白发志工，也不愿意错过。在台东，有100位资深的志工，为了练习演艺，到仁爱之家借场地。一位75岁阿嬷，一次次练习都不缺席。
1: 是啊，慢慢的好。好，
2: 我是黄金碧，我今年75岁。咱有会的人啊，拢是读个较会袂记哩，啊，所以就是讲答应人，咱都爱认真。
3: 忽左忽右没跟上，不用怕，不担心，能一同出现在这，你们已经很棒了。
2: 咱做个足侪会，可以让参加这个活动。吼，会当伫只大巨蛋吼，啊，共同大家安尼，遮尔侪人安尼做伙来，来做做69年的这个演绎吼，感觉家己嘛足光荣的。
4: 好，转向法师。来，左手伸，左手脚。
3: 不用说，也看得出来，不分年纪，光荣的背后是历经无数次的背诵，无数次的肢体动作打磨，彼此督促，才能成就一尊尊庄严身形。

0: 因咧比因咧少年咧会过开，哦，这有影，阮四处的，阮都爱较大声唱咧。啊，这人歌词在应该背起来。
1: 不是做错，只是还不熟。感动的是，全场没人责备，没人呵斥，大家互相提携，彼此提醒。一次又一次的排练，回过头来静下心，原来是一回又一回的自我心灵修炼之路。
0: 在这个歌词里面有一段让我很感动的。

0: 即我我听这句我就哭啊，我就感觉讲真正是人聚会啊吼，啊所以你着感受讲真正你好无想啊，若回想过去。
1: 内心的感触，回归当下，步步踏实，就是对余生最美的善待。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刘怡君，台东报道。
2: 慈济仁医会走过三十年，今年年会告一段落，在静思精舍举行了圆圆典礼。总共四百多位仁医，来自十七个国家地区，和上人分享各国度的医病情，每一段都是爱的故事。
3: 加入慈济仁医会22年，参与过上百场义诊，从印尼最西边的雅琪到最东端的巴布亚都有他的身影。一次义诊中，一名烧烫伤严重挛缩不良于行以至于流落街头的女孩，让他至今难忘。
4: What makes me amazed is not just her ability to become a normal people, but also the way 慈济and Tima treat the needs of someone like Maria. And after surgeryMaria was given a proper education of her choice and place to live and be given a job to give her a better future and hope.
3: 2026年慈济仁医年会在静思精舍举行圆圆典礼，来自17个国家地区400多位仁医分享行医路上的感动。
5: Over 20 volunteer doctors that assist every now and again when we have a medical outreach, which has become the flagship project.For Zuchi Eswatini.
3: 从看诊、义诊到走进社区，香港的慈济大爱中医诊所对不少患者来说，这里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照护。
6: 我们的病人很可爱，他们呢就是会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介绍慈济，所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常常会有家庭啊，或者是说好朋友啊，他们每次就是相约一起来看中医。
3: 从慈少到慈青，余家敏一路在慈济中成长，如今在澳洲成为营养师，也把所学带进社区，从照顾饮食开始陪伴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
7: 他们虽然身上有很多的疾病，可是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他们身上那些正向的一些正念，然后韧性跟坚强，所以我觉得我不只是从病人身上学习到很多，然后也想要继续的为这些病人继续的付出。
8: Prasikatara, jadi membuat hati kita pun sepertinya bahagia yang gak bisa di.
9: 大家有志一同，难得啦，得到人人同心同志愿，那一份的爱的能量汇合在一起，病苦人生生命中的贵人哈，这叫做。大医王，师父尊重大家，大家呢这一份大爱无私啦，付出无所求的，真正的如火火啦。
3: 充饱电力，彼此约定，回到世界各地继续守护生命。大安新闻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2: 中秋连假期间和亲朋好友欢喜相聚之外，也要多多注意疫情，因为现在是流感还有新冠的流行期。下一段新闻回来，带您一起了解这一波疫情特色。
10: 大家回去都想想，营队的感恩晚会要安排什么节目？自我尊重你们，免得你们都说我不民主。哎，这是你们想的孝亲活动啊？这样适合吗？
11: 你就是觉得我们想的活动不好，要我们重想。
10: 多讲两句哦，你们就自尊心受损。像我们那个年代哦，
12: 现在就不是你们那个年代哦。啊，谁说要你们教？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到底是在教我们还是在打压我们。
1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哦。
13: 这是个自由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
14: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
15: 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9: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13: 台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6: 加油帮！
17: 加油！
13: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18: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19: 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足迹，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想阅历，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0: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连假第二天，全台各地都飙出了高温，有往南部走的民众啊，尤其会发现今天白天是还蛮热的，尤其呢最热的地方是在彰化哦，测到36度，北部也没有比较凉哦，台北也有35.4度的高温。主要啊就是我们整个大环境仍然是云量少，然后水汽也少的天气。那我们来看到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它离我们的东半部好像很近，不过先不用担心，因为啊，舒利基台风在今天已经开始转向了，转往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接下来呢，明天预计呢，它就会掠过琉球、那霸以南的海域，接着呢，它会继续往东北的方向移动。所以啊，这个台风预计对我们是没有影响，反而要注意的是高温炎热天气，尤其是这几天一直到下周三，都是像今天一样晴朗少云，只有呢会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那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啊，开始有东北季风的影响了，但是整体的气温下降不多，大概是降个2到3度，到时候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要注意哦，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另外呢，中南部的山区降雨也会稍微扩大。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白天炎热待在室内也要记得保持通风凉爽，山区午后会有零星降雨，建议您要携带雨具。花莲跟台东空气品质良好，其他各地呢都是普通等级。年度大潮期沿海活动要特别留意潮位变化。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零，要特别注意高温，在双北跟桃园高温是超过35度。中部地区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是24到34度，白天要注意哦，在内陆近山区可能还会更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零，气温是25到34度，东半部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是23到33度。在外岛地区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是26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谢谢张丽的气象资讯。接下来要关心连假期间，除了了解天气之外，疫情方面的发展也要注意，因为流感、新冠持续都是处在流行期，还有肠病毒呢也正在升温，单周的就诊人次破万。医师就提醒了，除了感冒的常见症状，流鼻涕还有高烧、呼吸困难，也都是这波疫情比较常出现的症状。
21: 流感、新冠肺炎都还在流行期，碰上中秋假期，出游聚餐频繁，小心病毒跟着上门。
16: 流感的病人是增加很多，然后也是很多学校群聚的病人。一问的话，家里他的学校里面同学就有流感请假或前后的病人的同学，有人发烧胃寒的。
17: 连续假期过后，通常病人会增加，所以会比现在更多，上升大概都是一两成左右。但是如果连假期间比较长，出国的人比较多的话，就有可能会更多。
21: 疾管署也示警，连假前后疫情将会迈入最高峰，高风险族群包含65岁以上长者、婴幼儿、慢性病患等等，千万别掉以轻心。
17: 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然后有些病人会发高喘，那假使重症的话，就是呼吸困难喘的会比较多。
16: 奉劝大家，如果没有得到有得到流感的，有可以打流感的条件的，应该赶快打，有人甚至打自费的都可以考虑。
21: 紧接着10月又有一波东北季风接力，温度逐渐转凉，日夜温差大，病毒传播快速，提醒民众特别留意身体状况。大爱新闻陈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2: 最低工资明年又要调涨了，这不仅是连11涨，月薪方面呢也突破到3万元，而时薪则是调高到205元，预估超过260万名劳工受惠。不过对于工作年资比较长的上班族来说，可能会没有感，甚至还可能压缩到加薪幅度，去留遭受考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保住饭碗，来听专家的建议。
21: 熟练掌握运镜拍摄视角，4年时间 ，Danny 从新鲜人做到能独当一面。过去也是上班族，随着经验增加，转为自由接案，在工作形态、薪资成长、自由度都是考量。
22: 上班族的话，薪水会比较稳定，但是现在接案的性质来说，薪水会比较高一些。不过，我觉得差异是会比较焦虑，可能下一次你的收入会是哪时候，或是可能每个月平均值会比较不一样。
21: 收入增加，但也掺杂焦虑。现行来说，最低工资连10年调升，目前是29500元，时薪196元。假设2027年调幅达到5%，月薪将会突破3万元。对新鲜人或打工族来说，实质提升，但职场老鸟可就不吃香。
23: 有些职场老鸟，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已经现在月薪领到4万甚至5万，其实帮助不大，因为毕竟对这些资深的职场的一些员工来讲的话，可能老板会觉得说，除非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贡献，或透过跳槽方式来增加薪资的增加，一般的小型的公司行号可能比较难，因为毕竟企业要有明显的获利的话，才有办法调薪。
21: 新人起薪持续往上，职场可能出现薪资压缩，尤其年资增加，责任变重，但是薪水差距却不多，不少人会选择只完成职务基本要求，不承担额外责任，进而选择跳槽。
24: 我们现在薪资中位数刚好就落在约莫4万左右，那当新人的这个最低工资一直拉的话，刚好会逼近所谓的4到5万这个距离，那这个时候企业就会做出一些抉择。
21: 至于企业考量不只是薪资问题需要被检视，资深员工的经验能不能创造更高价值也是关键，尤其 AI 进入职场后，部分工作效能取决工具运用。
24: 目前看到的压缩大多数都是比较是新鲜人的，那但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资深跟 AI 的协作下真的是1+1=2，那如果没有，你表现出来的结果跟新人差不多，那企业会反向去宁愿用新人，因为第一个他的人事成本还是比较低，那你的产出结果跟效率跟品质也相当，那很有可能你会步入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在就业市场上会面对到另外一个职涯的危机。
21: 因此不只是年资高，还要让经验反映在工作成果和薪水。Danny 则把累积实力转为接案能力，换取自主性。
22: 目前是没有打算回去工作的，公司上班的想法，因为觉得自由接案蛮自由的，然后也比较符合自己想要的规划。
21: 最低工资调涨对企业来说是重新检视薪资结构的压力，对工作者而言也是盘点自己能否拉开差距，创造价值。大爱新闻陈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2: 坚守慈善这条路，遇到风雨也不退转。来看高雄这一位志工庄素月，九二一地震之后加入慈济，人生却开始几度面临不顺遂。曾经财产全被假扣押，身体也出了状况，心脏装了5支支架，但是他始终相信，也落实着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0: 厨房里72岁的庄素月忙进忙出，慈济这条路他走了27年。
1: 我家吼住伫德山呐，921的是阮的后壁遐厝倒的40-50个，阮的邻居租借人嘛，啊来遐租餐点给人吃。阮家的人看到租借这种精神，就讲你去租借就对啊啦。
4: 伊足照顾阮的，像我入来要煮饭，人伊拢甲我教。
1: 他亲力亲为，然后很有责任感。虽然他已经卸任乡机了，可是还都是一心挂念的乡机。
0: 曾是代书的他，放下身段什么都做，人生起落，财产一系被扣押，他也没退转，还到山林大爱园区服务1年。即便身体微恙，依旧坚守岗位。
1: 心脏科检查才知道，心脏要装支架，装了5支的支架，啊，就是要趁着能做的时候啊，一定要继续做啊，做到不能做。
5: 他虽然心脏装了支架，但是他嘛。很尽责，很那个，他是真的很好的乡级干事。
0: 如今心脏装了5支支架，体力大不如前，他没想停，因为把握当下，对的事做就对了。大爱新闻许文玲、萧红树，高雄报道。
2: 对的事情，来看到爱心无国界佛教净土院基金会举办了水陆空大法会，邀请慈济志工共襄盛举，为依旧深陷在灾害阴霾的尼泊尔募心募爱。
6: 民众纷纷走上前来捐出善款，为尼泊尔灾民贡献一己之力。
25: 一直知道慈济都在做善事，那我们没有办法到尼泊尔那边去，所以就借着你们的手脚，帮我们把这份送过去。这样，
26: 因为每次看到有赈灾的时候，你们都第一时间。正言法师的那一种团队，我觉得给我感觉很棒，所以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参与，但是呢，我觉得我要支持慈济的这一些赈灾。
6: 大家慷慨解囊，慈济志工也积极走入人群，点滴汇聚大爱。净土院在台中世贸举行水陆空大法会，因为认同慈济利益众生的理念，特别通知志工前来募心募爱。
27: 我们慈济在国际呢是非常知名啊，也让大家信任的一个公益团体，所以我们刚好借由这个机会呢，希望说啊，结合大家的这个善心啊，为尼泊尔的这个苦难的众生呢尽一点力。
28: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会众呢都能发挥这一份爱心，来送这一份爱到尼泊尔。
29: 就像上人所讲的，一步一脚印的话哦。到现在的话，终于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也是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
30: 感恩师父的慈悲，爱无量。
6: 爱心无国界，要为重建家园的尼泊尔灾民带来希望。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台中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一婷，我们再会。

0: 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悉达多做了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原来这是我头一次。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啊，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啊，这三个人就是啊，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后，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我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长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长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长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人有提到说，长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长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么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啊，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住千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0: 稳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哦，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身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哦，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哦，不要把他当成他是恶的，哦，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他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好，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好，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2: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1: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2: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我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持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0: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

0: 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哦，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啊，那个人，哎呀，他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轻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它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哦，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哦，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哦，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哦，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 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哦。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哦，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哦，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现在好笑人走就好了，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后，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样子啊，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这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文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文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吼，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好，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好，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啊。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哎，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哈，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哦，这样说就是他哦，虽然过去生哈，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哈，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哈，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哦，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哈、哦。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哦，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哦，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哈。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哦。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哦，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幸福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生性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 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成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成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成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哦，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大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听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恭敬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著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点啊，哪怕是啊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哦，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这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发心吗？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 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也发现，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也发现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生，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七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会留着伊的经济。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幻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呐，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啥物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国家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国家多啊，要安怎去发展？

这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证的嘞。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虾米好讲呢？无亏欠的是，真富有的是，虾米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是，这个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吼，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在这个万物中在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啊，那、啊、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啊，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啊，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呢，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咱若无明，起习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习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伫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伊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啊，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同款呐。有色地利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伫迄个中间。才会产生到这位太子呢，也

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啊？所以起了一粒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但阿弥的享受心是长期永远的，哪怕是物质长期永远啊，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在咧转变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啊，花草的苗也未有的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的这个花草先有？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那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有生灭，叫做生灭相。其实呢，所谓生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在咧讲啊，甲这对父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啊都有迄个果。
啊，这个果已经成就了，对这对的父母有缘，就在这个家庭生。啊，在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已已经报啦，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应着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呢，一世人啊，咱的人生都变化，所以呢，无。啊，阁无一定，毋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道，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得无？有诶，细细汉诶，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诶矛盾呐、啊，会记得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诶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诶家庭，这对诶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在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那个。贵人，伊个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主祭的病院啊，不管是伊个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的姊妹该化开啦。伊的肝有去连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个，所以呢。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
哇，偌呢真多的姻缘甲我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遮福建啦。让他们到达两个人可以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吃各人的饭，各人玩各人的玩具。那到达这样呢，一个人抱一个孩子，这样回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孩子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家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的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眼看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这多人的疼惜，受这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受这人的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受这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住这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和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住这，啊，这个囡仔伫住这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呐，改变了伊的家庭的生活，改变了这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这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个伊的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听人阿宁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啊，无一定呢，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家好难改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个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啊，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啊？情行道啦。好、哦，咱逐早起呢，会当头静思、静定，
在这个所在，人人的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在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着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咱才会当安尼，迄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闻思修嘛，来想。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身有，还是花长成有呢？是含苞成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种子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种子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种子。所以讲起来呢。发性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三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呐。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性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侪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也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不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性也是伫咧
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相呢，这个相就会生起来。有了相，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心嘛。咱那就想要爱财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友，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自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云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语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6岁开始吃素，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的。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医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6: 瑞琳师姐您好。
5: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6: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哈、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会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 那他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他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他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他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只有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5: 听得出来，慈氏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
6: 嗯，
5: 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6: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5: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6: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5: 哦，
6: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5: 啊，了解。
6: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5: 还是小朋友。
6: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5: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6: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5: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6: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 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五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所以哇，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6: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3年吗？
0: 对啊，
6: 可是就不能3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他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6: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6: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6: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6: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6: 有很多问题
0: 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6: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或者澳洲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哈。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的了哈。
1: 对。
0: 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啊，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
0: 继
1: 老
0: 续
1: 师。
0: 在，不过也是星期天哈，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好，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啊、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哈、哦，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1: 对
0: 哈、哦，
1: 啊，对
0: 各
1: 啊。
0: 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整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哈，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哦，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1: 啊，
0: 哎，就
1: 就我
0: 出
1: 们刚
0: 现
1: 才
0: 了，
1: 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0: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
1: 对
0: 美月
1: 呀，
0: 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他，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1: 对呀、
0: 就摆着。
1: 您后来就等于您接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0: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哈。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哈，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我不会，我不认得路。”哦，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OK，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喜
1: 对
0: 欢
1: 呀，
0: 帮助人嘛。我
1: 对
0: 说
1: 呀，
0: 可以，可以，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就这样
1: 就
0: 子。
1: 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0: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

0: 只放了一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
1: 哇哦，
0: 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啊，
1: 对啊，
0: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 这样子。对，
1: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哎，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每月师姐需要我，哦，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每月师姐这个人，哎，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1: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你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0: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1: 对，慈济，对。
0: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边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1: 真的。
0: 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没有人知道，
1: 是
0: 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1: 吓到了。
0: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1: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0: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1: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0: 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1: 啊。
0: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啊，20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 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1: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那个声音。
0: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音、嗯。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1: 嗯，当然。
0: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哦，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哦，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
1: 嗯，
0: 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梅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怎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1: 哇！
0: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1: 对，
0: 什么东西的、那个、录影哈？
1: 是，
0: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1: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0: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1: 了解。哎，那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0: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好，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1: 对，
0: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1: 离家人近一点，
0: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1: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0: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那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1: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高国高中的孩子？
0: 哦，慈少其实 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
1: 啊、了解、
0: 哦、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啊、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哦、应该是这样子。
1: 嗯嗯嗯，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 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哦、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
1: 哦、
0: 他们是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
1: 哦、
0: 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1: 哦，了解。
0: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哦、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宪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毗无水》《无量义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全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全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之音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较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有。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义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义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义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在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不过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尼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尼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人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啦、逆米成罗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些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它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它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它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经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经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经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一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首歌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执行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现在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们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实际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的，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那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徐仁启士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但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自己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觉得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去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在做别的事情的。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会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说开始才去写这样的，都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讲就讲，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了。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反正就是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意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其实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只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时候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当然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他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你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嘞，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瓷器，加入瓷器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每天去都做早餐。吴里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啦。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吴里长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救教，来救我们的教育、哦、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哦、医学院先成立，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那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

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哈，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呐、啊。所以说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降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降我的有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趟。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啊。这样就是广招来众，那么以人间社会结合言呐、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闻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法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呐。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学风为心情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广善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学、
正确的道路，就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呀，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义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义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义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那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要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很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面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正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是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机
1: 间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0: 是，
2: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哈。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有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哈，我们不是愚师。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

0: 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他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好，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感恩师父。
2: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哦。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
2: 哦，分
1: 别，
2: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2: 差
1: 小，
2: 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是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哈，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尔时佛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
1: 大菩
2: 得
1: 萨，
2: 大势，得大势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哈，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2: 对，还有呢，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2: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势菩萨，它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势菩萨哈，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哈， 大家很

0: 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哈。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然后是哦。
1: 很有
0: 是，就
1: 名。
0: 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观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语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
0: 感
1: 父。
0: 恩，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德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行也是配合他的德行，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哦，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勃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0: 对，
2: 一心一听哈，啊，如果用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勃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哦，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哦，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哦，那个声音哈、哦，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哈、哦，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哦，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哦，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云王国之后，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 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里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进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进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 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经声，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万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
0: 对，
1: 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总有那么一天、啊、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啊、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啊、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增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嗯、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嘛，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面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面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面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 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傅说的，现在也许，哎，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傅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
1: 是。
0: 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防
1: 作。
0: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呆 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育师父学习也跟常不轻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
0: 父，
1: 恩师傅。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呐、啊、哈， 或者是上智下愚，我们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哦，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哈，感恩，
1: 感
2: 感
1: 谢
2: 恩两
1: 师傅。
2: 位主持人，感恩。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a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健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嗯哼，我们在 a cap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 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都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哎。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辛迪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

0: 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0: 哦，当时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1: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0: 很不简单。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淡水
1: 啊，
0: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1: 对呀，
0: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0: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1: 对，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6个，现在5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0: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没有啦。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1: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0: 对
1: 对,
0: 对，坚持，哎，是。
1: 对，那你怎么样5、6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0: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5个人嘛，然后5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1: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

0: 就说你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我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出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哦，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
0: 哦，
1: 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嗯，对啊，哎，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团，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对，
0: 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
1: 的事，
0: 事
1: 情的事，
0: 对
1: 对，没错，我们哦。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0: 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寻人启事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寻人启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故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学员起是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也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做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0: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他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嗯，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啊，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是第一次，我们
0: 真
1: 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
0: 哦、
1: 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主曲，然后也有一些、嗯、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
0: 哦、
1: 非常过瘾、哦、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他们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哇，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是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m very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呐、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这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迄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能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迄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凋零去啦。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未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个是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泥迹，有那个善的力量泥迹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啦。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念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哦、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事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呐、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真谛，菩提大道真谛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建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的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
0: 对，
1: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fashion，
0: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哎，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哎，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的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那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师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的，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慈济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啊，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慈济？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嗯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得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得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0: 嗯、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诶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嗯、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诶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嗯、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嗯、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嗯、
0: 对
1: 不
0: 对
1: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不对
0: 、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护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嗯、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嗯、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厨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嗯、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嗯、那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嗯、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嗯、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还、嗯、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嗯、
0: 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嗯、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嗯、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哦、
1: 桃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嗯、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帮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嗯、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大概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嗯、擦那个 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或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流脸，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

0: 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经营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 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但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对，就是听经啊，
1: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
0: 是，
1: 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做，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0: 对，我记得很久，
1: 2014年，对，2014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
0: 没有办
1: 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没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
0: 是，
1: 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0: 开始
1: 做一个行业，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0: 保佑，对，
1: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 善的循环，
0: 是
1: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

0: 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玉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1: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实际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瓷器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瓷器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1: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1: 你加入瓷器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0: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
1: 是，
0: 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瓷器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1: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1: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会好好甲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家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啊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我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啊呢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敢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
1: 尼。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卖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2: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卖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2: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怎样的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的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家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可能不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我们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诶、欸，开讲一下吼，啊，听听，诶、欸，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诶、欸，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欸、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够说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这正言法师会够说，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弄的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一个 kill。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家仔啦，吼，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吼，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吼，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诶，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2: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我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诶、欸，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诶，阿兰吼，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吼，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敢若会知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毋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壁，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诶、欸，伊敢若吼有所。有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就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从机关那也在借，但是阮起码拢嘛二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2: 哦，最主要哈，我来去宣传，就是说，我拿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哈。就是说，诶、欸，让人去体会一下，讲，诶、欸，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欸，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党西啊，啊嘛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欸，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欸，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吼、哦，阿家乡嘛，嘛感觉讲，哎、欸，阿我哎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哎，当然呢，迄、那、落、個、就这样，哎、欸，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乡归岗哎，对不？他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2: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抓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2: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后来就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家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哭嘛哈，但是。其他过来工作方便呢，比如讲我当姑被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所以立功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2: 还可以呀、啊，哎呀、啊。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齁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讲都觉得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2: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阿姆哥哈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讲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和我爱家里是谁负担。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2: 老师有人搞错啦，哎呀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要不要因为成长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 对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2: 哦，我到是大理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安呢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爹爹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所以我因为我爹爹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上课，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

0: 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的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嘿呀、啊，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哎
1: 呀，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0: 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进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的更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大家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醒起来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跟他提呢，你嘛可以表现嘞。阿尊啊，特别阿尊啊，特别哇，特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你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要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强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0: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概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讲，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啊。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就是。

0: 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人家人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说实的呢，我要去啊，他给做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哈，哎，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来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哦。啊，您现在长辈敢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她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欸、也很感谢他啦、啊、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泉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对，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泉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跟他说我要跟师父到三天这样，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
0: 所以我们冈山义食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希望大家你有兴趣如果在我们附近欢迎来参观，如果你的长辈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符合阿秋刚才说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哦、啊，你最后阿秋刚才给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然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义食溪张清雀师姐哦，伊甲咱分享咱即区非常特别的义食溪的咱即个环境啦吼，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叠加呢，真正欢迎大家有缘来阮家看看咧吼，那也多关心长辈吼，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吼，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即集吼，咱伫冈山义食溪的这一期特辑哦，阿叠加维基马贝就大概以及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次再相会，拜拜。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2: 我欧友涵。
3: 我是葛斌。
4: 我是南加中豪。
5: 我是德州的雷根。
6: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7: 我们是美国法庇如水翻译团队，
1: 人人以爱互动，
7: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2: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2: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2: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塞，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那个人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2: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2: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2: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2: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2: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2: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2: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欸，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哦，对啊，越来越坚强，
2: 对，
1: 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2: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2: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2: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2: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2: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2: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2: 是是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房都打开了一样啊，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2: 对，
1: 是啊，
0: 太棒了，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啊，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2: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2: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2: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 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1: 嗯、哇
2: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2: 是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2: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2: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
1: 嗯
2: 嗯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
0: 嗯、
2: 所以他是坐在我后面
1: 嗯
2: 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会挡住他
2: 对没有他想躲在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2: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嗯, 嗯
0: 是
1: 他是柯小小
2: 对
1: 啊、嗯、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2: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嗯, 嗯真的哈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2: 是、
1: 嗯、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
2: 嗯、
1: 可以帮忙我们呢、
2: 嗯嗯、对
0: 是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2: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
1: 嗯、
2: 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2: 后来我爸就说哎、欸，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
1: 嗯、
2: 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1: 嗯嗯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嗯
2: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
0: 嗯
2: 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2: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嗯该开玩笑
2: 对那、嗯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
0: 嗯嗯
2: 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
1: 嗯
2: 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
2: 嗯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啊、到对的行业去、啊
2: 嗯
1: 欸、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
2: 嗯、
1: 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
2: 嗯、
1: 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
2: 嗯、
1: 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2: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2: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
1: 嗯、
2: 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欸，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
1: 嗯、
2: 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啊、
2: 而且没有加班费、
1: 嗯、
2: 全部都是责任制、
0: 嗯、
2: 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
0: 嗯、
2: 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
0: 嗯、是
2: 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
0: 嗯、
2: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哦、
1: 是
0: 原来是这样
2: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
1: 嗯
2: 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
1: 嗯
2: 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
1: 嗯、
2: 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
1: 嗯、
2: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0: 嗯、
2: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0: 嗯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
2: 嗯嗯、
1: 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
2: 嗯、
1: 是高级黄金地段
2: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嗯、很多外国人
1: 对
2: 、
1: 嗯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2: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2: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
2: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我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2: 对，一坐坐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会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1: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颖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颖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哈。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嘛。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颖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3: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就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3: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3: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3: 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3: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去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3: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3: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3: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3: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3: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3: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4: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5: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6: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7: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2: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四章。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说贵乎道者而善，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辞气，使远鄙备矣。边斗之事，则有失存。曾子重病，鲁国的大夫孟敬子来探病。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说鸟快要死的时候，鸣叫的声音很是悲哀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人快要死的时候，说的话却是要回归到良善呢。君子说贵乎道者善，君子所看的最贵重的道有三个：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辞气，使远鄙备矣。动容貌，容貌动静，依理而行，那就能远离粗暴怠慢。端正你的颜色，依理而行，合于信实。你所出的言辞生气，依理而行，就能远离鄙薄悖逆。疑则弃用，依理而行，则自由专司，由其执掌啊。这章内容丰富，强调鸟之将死，人之将死，一个是其鸣也哀，一个是其言也善。生命特质不同，临终表现各自不同。人能触及到生命的根源，在生命快终结的时候会放下，所以知道其是善的。鸟感受到生命的断绝，它没有办法体会到，没有办法触及到生命的根源，所以只有哀伤。人的生命是可不朽的，人的生命意义精神不朽，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在生死转换之际，是可以触及到这不朽的。触及到不朽，就触及到人最根源的生命，因此就会把那最根源生命之善彰显出来。所以其言也善。而动物鸟兽死，那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在生命要断绝的时候，他感受到这生命的限制大限将至，而且他就断绝了，就回到自然了。他没有那个不朽的渴望，没有办法触及到生死之际，入于造化之源，去体会造化之源之善，所以它只是悲哀而已。动物
归回自然，因为它是自然之存在，而人是自觉的存在，人有觉性，而动物只有本能，人却有良知良能。依照王传山、王夫之，明末的哲学家，他的说法，动物只有天明而无己明，人有天明也有己明，天明就是自然之明，己明就是自觉之明。动物只有自然，没有自觉，人除了自然还有自觉。人这个自觉，人那个能力叫挟天成能，持权成能，这是动物所不及的。人能竭尽上苍给你的能力，而成就为自身的能力。人能一直努力着，把上苍所赐给你的能耐，你在这个养成的过程里，它可以是一时方便之技术，不过也可以成为接近于你内在完全内化的那样的一种能力，这是动物所不及的。人的觉性经由组织结构、生存脉络而去成就的，而这样的成就，它必须经由领导者来领头、来引导，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动物之所不及的。所以做一个君子很重要，要懂得如何领导，要如何修身，能修己，能安人。这里提到动容貌，正颜色，出瓷器，你的形容样貌的任何举动，你的生气，你的颜色，你修辞表达各种方式，都要合乎礼呀。礼代表个分寸节度，有这个分寸节度而有一个恰当实践的途径，经由这个礼来长养这个人，以礼养人，这都是修身之事。有这样的修身，也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里说到的动容貌要远暴慢，正颜色要能近于信，出瓷器要能远比背，很重要，就是因为有礼，有礼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确立起来，所以立于礼。这个以礼养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设礼归人也。由此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边斗之事，则有失存。边斗则是祭祀礼器，有失是只有专司。啊，边斗，你祭祀礼器只有专司，国之大事。古时候说，就是祭祀跟军事为祀与荣。这很重要，祀代表着生命的传言，荣代表着抵御外物，这样才能够确立起来。而很重要，都必须要祭祀的。所以编斗祭祀礼器一定要做好，而且编斗有司，一定只有专司管这个事儿。所以编斗之事则有司存，其实就是讲内圣到外王
到我们讲的内修到外行，这外王之事，这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备的。曾子病重了，孟敬子鲁国的大夫来请问他，他告诉他，你最重要的该如何，你的形容动貌，你的颜色，你的瓷器基本上都会影响到你整个人格风范的。颜色端庄雅正，言辞生气，要能够和蔼可亲，整个仪则气用也要真正的各方面都合乎理，那这世间事物也就都能确立起来的。好的，我们再把这一章再看一遍。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懂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瓷器，使远鄙备矣。贬斗之事，则有失存。敬助有给，明敬助文及敬助观，尿及窘数，其名也哀；人及窘数，其言也善。君主所贵乎道者三：懂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瓷器，使远鄙备矣。贬斗之事，则有失存。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到慈济园区过呢？那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里面用过餐？当然可能有的病人家属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会可能从外面带很多的食物进来。但是呢，我记得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过，因为呢，曾经有一家医院，到现在为止哦，他们所有的只要进到这个医院的院区里面，全部都要素食。但是它不是一间佛教的医院。那我当时听到上人在讲这一间医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情况呢？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师父甚至于师兄师姐们他们住院，而我们就是进来医院里面就是探望病人。可是在医院里面呢，上人就希望要请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也能够做一些机会教育，宣导全院的同仁，而不只是病人哦。那我们很常其实同仁好像感觉他也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呢，刚刚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院里面我们也能够吃素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感恩了哦。当然不要把荤食带进来现阶段都还在努力。那我们时常讲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为什么会是众生刚强呢？因为大家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一点点口欲，可是这个口欲当中呢，自己又放不下，所以路要如何能够走得通，当然就是大家心要连在一起，心如果能够汇合在一起呢，我们入人群去度化，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当然同仁们有同仁们的想法，病人当中也有病人的想法。那曾经有一位啊，这个病人他就讲说啊，他住院的期间，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素食多年，可是连包括于小孩跟包括于医生居然劝他要吃荤食，哇，他太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就是医院的 医师啊，当然我想他不是投诉，他只是觉得说其实素食应该对医师们而言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长，医疗执行长林俊龙执行长，当然他原先只是院长，他曾经在花莲，也曾经大林刚开始营运的时候他也到大林、就是在于、整个医疗体系上，那他也分析跟包括出书告诉我们其实素食的好处，可是我们、很难将鼻下的这一横填满而且满足，填当然填不满，那您自己又为自己的口欲，所以也很难满足。那如何我们成为净师弟子的同时，我们可以师徒贴心，而且一起合心助事。当然我们在的、就是组队当中呢，团队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病气啊，感觉到现在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平息。那有没有越来越汹涌呢？其实也是好像高居不下。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又想再进一层去防护呢？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对别人呢不再进一层的伤害。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师父啊，当时他去参加岁末祝福，其实我听他在讲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感恩，他也非常的欢喜。那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哇，他确诊了怎么还非常的欢喜呢？因为我们在岁末祝福出门的师父其实都有非常多、比如说在一组，所谓的一组呢就是一个空间里面至少可能有四组或者是、更多组，那一组是两位，那如果四组呢就一共有八位的师父，那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那一天其实、听说我们这位师父比我们其他的师父还要早到那个、就是到、就是我们的净思堂。那在净思堂里面的时候，可是他是搭车，同时他一到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他非常的感觉到有一点怪怪，还不是很不舒服哦，他只有感觉到一点点怪怪的，可是他马上把他自己拘隔起来而且保护。那当然因为师兄师姐们，因为我们比如说到净思堂呢，师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们准备啊所有的，可是呢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如此，真的我们把自己保护好呢，我们也希望别人不要生病呢、而我们这位师父啊，因为慢慢的，因为他在检验的时候他只有觉得不舒服，可是怎么验呢都是只有一条，那结果慢慢的、我们的师父就陆续到了，因为几天之后呢我们师父到了之后，结果师父们当然大家就、同在一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同时，常住也很快的就是有派人一起来支援，那总不希望说他这样子、虽然是当时还验不出来是确诊，那也不希望是如果日后有变化的时候去影响到所有的包括岁末祝福来参与者以及包括于我们的师父啊，所以呢常住很快的就派人过来，结果他派人过来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位师父因为他已经自己本身把自己跟我们就是其他来的师父就是自己先关起来，然后也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到他真正的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岁末祝福的师父、开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他感觉到有好像比较不舒服，结果验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就验出来就是好像感觉到第二条线是很浅，然后应该算是确诊了，但是他很快的 就把自己呢不是封闭起来，而是很快的呢居隔，让我们师父跟他就是有分别心。那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师父的时候，至少在所有的这八位师父当中呢，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之后确诊了，可是我们八位师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回到精舍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做好防护了。那如同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能够如何在正道上去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道路，那跟八卦年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师父，他就只希望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就是如果说真的确诊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都不要确诊，那让所有的场次的这个就是很圆满的结束，那所有的师父也回到精舍去。那整个的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师父啊，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虽然是陆续有师父进来，可是他就是让师父们先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先去用餐，等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才就是出来用餐。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师父就反映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当然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实际上确认是确诊，可是我们就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自私，我们如何去去除这个自私的心态，我们更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因为修行者呢，您动乾江水，悟动道人心。那有理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很有理呀，是啊，可是得理要饶人，请不要忘记有理还要有教啊。这个教呢，不是教育他人，而是改变自己。要传达宗教的精神呢，培养人人具有开阔无私的这份爱心。所以我们都在讲诸法能够广纳一切啊，那这个诸法就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法你看呢，去水就没有法，对吗？旁边三点水再一个去啊，可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法的根源了。那法是什么？法是一个非常浅，而且让别人感受到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很深的法，讲了都让您自己都做不到了，甚至于您对别人的要求，您要求别人的同时，可是自己呢，可能往往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猛摇头，只是您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法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还能够不断的放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唯有就是关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爱，上人讲的是大爱，当然也有讲博爱啊，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份爱，但是上人告诉我们是拉长情，拉长情。那这个大爱呢，更需要的是广泛性的，没有隔阂的。那当然就一定要有感恩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感恩心呢？就是要有感恩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这一份爱。所以上人就讲他自己非常非常重视感恩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感恩上人讲他不是只有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日常的行为行动。很多人我想在第一次见到上人的同时，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见到上人的前景自己会是如何。但是呢，很多人在于看到上人不自觉的流泪，甚至于在顶礼的时候呢，结果哇，哭的真的是，可是问他为什么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您有这份经验吗？ 我看到我们师父们是有的，也一位师父刚到金色的时候，他在顶礼上人奇怪，莫名其妙，也没有人骂他，也没有人讲他什么，可他哭到感觉到就是很委屈的样子。那所以上人就讲了，其实哭不是不可以，但是请不要让别人误解您是委屈的哭。那您如果是委屈的哭，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千万别到金色来哦，因为您看啊，那顶礼上人的时候，因为总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着别人，看着这个外境观看呢，所以使我们的人心呢、啊，其实是浮动性的。那我们也以眼睛呢看到对方的这个同时，我们就有好像很大的感受。比如说像孔子，孔子呢在当时不是也就有一个这样小故事吗？他的弟子呢，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缺粮，好不容易呢有米饭可以吃的同时，那结果呢，当然。在之前呢、啊，这个弟子呢，他就直接就是啊，抓了一把饭，就很快的塞到嘴里面。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子、啊、就跑去跟孔子说、啊，他跟他说什么？跟他讲说、啊、他看到了谁啊？真的太不尊重了，大家都还没吃啊。结果他自己呢，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结果呢，孔子就想说，哎，他这个弟子啊，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可是呢，总是还是要取信于人啊，就如同上人啊，对我们啊，200多位的师父啊，其实上人要教育我们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真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所以呢，孔子的弟子他一到的时候啊，然后孔子呢就很巧妙的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难得有这样子一个食物啊，我们应该要先敬天啊。可是这位弟子一听啊，哇，他就非常快速的也非常紧张，就想说不可不可。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呢？他说，因为啊，刚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这个烟灰啊，那结果呢就污染了这个饭，所以我把那一坨的饭啊，如果要丢掉呀，我真的是太不舍了，所以我很快速就把它放到口中啊。那要敬天，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行为，那我已经先吃了一口啊，那这个可千万不可以再敬天了。那当然举荐的人也在旁边呢、啊，那就听到了孔子在询问他弟子的这整个的过程呢、啊，所以为什么孔子讲说，即使眼见耳闻呢、啊，都不见得真实？这个故事含义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如果在误解别人的同时，能够让他有机会，不只是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也有机会来说出他自己。那我想有更多的人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讲。那如果是您还想要再更进一层的去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咎到自己的因缘果报里面。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呢，可是这个因缘的时候，至少让我们就是如何能够将这个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呢？当然一定就是要不违法，不违法。所以我们都在讲说法脉中门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持续在听那里足迹的时候，一定也听过，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足迹以前都只是看，而之后会把它打成文字呢？其实我把它打成文字，并不是知道说我们大爱台会邀约我来做分享，而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需要真的让自己本身也能够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以及包括慈济所做的点点滴滴。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了法脉中门。如果您自己本身还有那里足迹的书籍，那您也一定看得到，在于过去呢，我们每一本的那里足迹都有上人的法照。可是之后为什么改掉了呢？因为啊，大家看的书啊真的是有限。那 出书呢又感觉到蛮快速的，虽然一年只有出四本了，可是前一本啊太厚了还没看完，下一本又出来了，所以呢很常就是请上人到您的哪里去做，大家知道吗？书柜里面。所以从2009年以前我所看的呢我就是看过，从我们成立了法脉宗门之后呢，我把它打成文字简报，也希望能够让有缘人收到这整个简报的同时都能够在法上用功。所以从2009年的下支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成立了法脉宗门之后呢，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四大枝叶八大脚步整个如何去运作。所以我们在讲法脉要传承，宗门要正立，为佛教为众生的法脉精神，我们希望能够不违法，而且一定要延续下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不能被政治左右，行事要很小心。这个出自于在上人2022年下支卷的纳履足迹当中我们所知道呢所了解的。所以佛教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佛教就是以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大慈悲。那为什么慈悲还要再加上一个大呢？这个大不是叫我们自大，而是展现我们更加更加的慈悲。那每一位菩萨们，不论您受证或者是未受证，或者是未走入瓷器的同时，很希望的是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能够在于慈悲心我们好好展现。因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字为己字，而且我们很希望的是以法华经的这个精神。那以法华经呢我们所知道的成佛法华，那开悟呢，如果你想开悟的时候是在楞严经里面。所以法华经跟楞严经它最主要的差别，刚刚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其实教的是菩萨法，希望呢告诉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要如何去经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时间也应该大家时常听上人在讲这一句话。所以天将降大任给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斯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这个精神。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落实。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自己是几分饱，当然就是要靠您自己本身。如果您自己本身的时候包括体型包括您的自己的食量是比较大的话，当然这个，但是这个两分助人好，只要您一直记得的话，我想您就不会吃得太多也不会吃得太撑。那每个人对于这个八分饱的定义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高，有的人比较可爱，那有的人比较胖，有的比较瘦。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论是几分，您想留几分都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那素食其实回归到上人真的是非常在意的，很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来造福人间。因为造福人间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哦，其实您是如何谈上造福呢？那没有行动，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无福。那无福的心灵，无福的世界，那你都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论是被现在目前的疫情病气所笼罩，或者是你的身心都无法去调整，那你身心有所迷惑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吗？有的人他很希望的就是去算命，有的人呢就是，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她早期就是非常非常爱算命， 算到有人他的朋友就跟他讲算到快要没命了，因为呢只要算命先生跟他讲什么他信之无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比如说还有贴符咒，听说他在贴符咒的时候贴到不晓得好像连床上还是床下都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清楚，他迷茫，他没有办法去 治理自己的心，那他相信的是不了解的看不到的。那我时常会分享一段，就是如果算命的先生他能够算准说，比如说您可以赚100万，或者说他跟你讲说你不会遇到什么事，那如果他算命真的能够那么好，那我想这个100万应该他自己都已经在算命了，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去赚呢？那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一点一滴的事情而就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赚这100万？我想没有凭空掉下来的让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位师姐呢就有她的朋友带她就走入瓷器，那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接触到上人。她接触到上人的时候呢，其实她就自己本身呢、慢慢的，但是她还是有算哦，不是没有，只是她的那个次数越来越降低。那有一次啊，居然她去的时候，这个算命的先生跟她讲说你不用再来算了。为什么他也讲不出，他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讲不出什么可以去让这个算命的先生知道。但是那个算命的先生就跟他讲，你现在一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开始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你的命运已改。那我们很常想要去改姓不是改姓，应该是改名改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到您会越来越好。可是您知道吗？您只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您的命应该会越来越好。感恩也祝福您，希望呢我们的命都能够日日提升。感恩祝福您，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歌。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
2: 30岁了。
3: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3: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3: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2: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哦！
4: 阿公公讲给我听，阿妈做粿给我吃，得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饼，我爱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切

0: 感恩上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给简单精要，给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噶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劫啊，阎浮圆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啊，也经常啊。看，不管是都是在地咧动，各个星球，伊呢有伊个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服月加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那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予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予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啊，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啊。太阳呢，还是同款啊。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这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千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的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这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在轮转、啊、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证明那个地方有生命，虽然、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那个地方，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那个地方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啊，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头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 啊，这目前来讲，第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

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改拍摄，去改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乎地面上的人类科学，改展现伫咱人的面前，你想？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正面呐，有银幕，迄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敢若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什么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给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当了电视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都是呀、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都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咱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将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呢这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跟大家人说，你拿一面镜来，你看这个镜就好啊。

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这块啊，尔你会当看这面镜，一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着山，海呀，那大地景物啊，拢该捏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个镜头嘛是一点啊，尔点啊，一点啊个镜头，伊会用个呢？安尼所有个境界拢总个摄入去伫迄个镜头个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个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同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敢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来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甲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边的大环境地，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那个智慧。但是呢，迄、那个智慧啊，咱也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他也捌真多，所以在座的捌多啦，伊的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予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实，所以。低甲信呢，他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这种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性，是地，唔是地哦。知识，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也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
咱肉眼看不到伊，到底伊安怎念？就亲像咱大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会到，伊就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好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呢，真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用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啊，那。只不过是在名利的中间，那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真呢，就是改改，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呢，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因一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觉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呐，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藏经吗？无处不藏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藏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法华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法源真远呐、啊。其实呢，是无数来金嘛，烟波
源头难测，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受量品来譬如，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受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好，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的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在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住。情书清定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伫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伫人人的心中，爱情书清定，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易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易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恶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有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了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瓷器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瓷器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之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2: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苋跟白苋，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5: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8: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9: 这样子。
8: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4: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无量易经》讲述第714页第三章十功德品三，第一功德发菩提心。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无慈忍者起于慈心，好杀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有爱着者起能舍心，诸悭贪者起布施心，多骄慢者起持戒心，嗔恚甚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进心，诸散乱者起禅定心，愚愚痴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恶者起十善心，要有为者至无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唯有漏者起无漏心，多烦恼者起除灭心。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佛陀说：善男子啊，第一种功德力是听了这部经，了解无量义之后，能够使还未发心的菩萨发菩提心。还未发心的菩萨是指本来要发心但还没有机会可发心的人，这种人是本来心地良善但还不懂教理，若听了这部经典，就懂得要发心向道，有求法向上之心。无慈忍者起于慈心，慈心是与乐，尽量使众生快乐。无仁慈的人听了菩萨的根本教义，自然会发出慈心。若本质是凶恶无仁慈的人，没有爱护他人的心，听了这部经之后，明白菩萨的根本教义，能了解众生是平等的，知道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会起爱护众生的心，也能发慈悲心，行菩萨道。好杀戮者起大悲心，本来心地凶恶好杀的人，若接触到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大悲心。大悲心就是拔苦的心，不但会戒杀，还能进一步救度众生。好杀戮当然没有慈悲，因为万恶以杀为首。若要培养慈悲，就要爱护生灵，有爱护生灵之心的人绝对不会起杀心。佛教五戒的根本大戒就是杀，慈悲首先要戒杀，要保护生灵。这里所说的杀，并不是只有杀人才是杀，伤害所有会流血会动的有生命的生灵都称作杀。佛教徒慈悲的心要很维系，要能将心比心，不能说人的生命关天，其余的生命就没价值。佛教有句话说：蠢动寒灵皆有佛性，就算仅有一寸长小小只的虫或蚊子，只要会动全都有生命，有生命的生灵都会贪生怕死。佛教讲六道，除了人以外还有旁生道。旁生道不包括人的生灵，所谓不包括人的生灵，就代表有万类，有很多种类型。既然旁生类的生灵同样在六道中，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会沦于旁生道，说不定我们前生或是今生的父母亲戚所爱的人也会走到旁生道去，所以若起杀心，也许会杀到所爱的人也说不定。我听到有位慈济委员开始持斋，问他：你怎么突然开始持斋呢？他说来精舍之后，
回去梦见自己在杀鸡，要把它抓来宰割时，好像割到侄女的脖子，他吓到了，感觉真的有六道轮回存在。想到有时候杀鸡会不会杀到自己的亲人，所以就开始吃素，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有善根，这样就被启发了。人心猛于虎，有很多智慧未开、缺少善根的人，不但梦到了不相信，就算遇到、听到了，他也不信，会说做人就是为了吃，有丰盛的食物不吃是自己笨、虐待自己。像这样是迷茫颠倒的众生，人是世上最恶毒的。有的人怕虎、怕蛇，其实虎跟蛇都不及人心的恶。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人迹罕至的山寮，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位老人在那里。孔子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住这里？为什么不去较热闹的地方住？老人回应，哎，因为市区的人心可怕。孔子跟他说，你怕市区的人心，但是山里的猛虎很吓人，假使猛虎出林，你们要怎么办？老人说，人心比猛虎更可怕，猛虎能预防，但人心难测，猛虎会吃人，我们知道那里有虎，自己多注意，门窗关好就能闪避预防。人与人相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害我们或对我们不利，猛虎一防，人心难测，人心实在险恶，比猛虎更吓人更可怕。新闻报道，丰原有一个妇人，和丈夫已经有四个孩子，丈夫在几年前与有夫之妇外遇，妇人常常劝告丈夫，丈夫不但不听，还常常和她吵架，有时候还出手打她。因为没证据，所以妇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丈夫外出时，她觉得她行动可疑，就尾随跟踪，跟到有夫之妇的房间里，当场抓奸。男人被太太抓到，不但不认为自己理亏，对不起太太和对方的丈夫，反而恼羞成怒，认为女人家不帮我洗面子，就在情妇面前打太太，打得非常惨烈。妇人赶快跑回家里，丈夫又追回来，妇人很害怕，就跑回房间躲在床上，丈夫踹开房门，再将她从床上打下来，打完后丈夫就出去没回来了。妇人感觉很愤恨，跑回南投娘家。过了两天，想到孩子还小，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又想清明节也到了，所以就回到水里公婆家为祖先扫墓。扫墓之后再回丰原的家，但丈夫自那天打了她，根本就没有再回来，她非常怨恨，心灵上也没有依靠。娘家、公婆家都那么远，丈夫又虐待她，只好喝酒消愁。喝酒喝得很醉，三更半夜忽然发烧，一直叫喊。邻居看这个妇人很可怜，病得这么严重，丈夫也不在身边，就到家里照顾她。第二天赶快把她送到丰原的大医院，但是医生也检查不出病症。夫人看到非亲非故的邻居对她这么好，而且在医院照顾她，于是将心中的怨恨怒气全都吐露出来，当晚就在医院里往生了。其实夫人被送到医院时，她的丈夫曾回过家，邻居跟她说，你太太生病很严重，已经把她送去医院了，但丈夫始终不肯去探望，回应邻居说，真的病得那么严重，住院还要花钱。直到妻子死了，
丈夫才为她料理后事。

一夜夫妻百事恩，每晚睡在一起的夫妻那么亲密，又生了那么多孩子，难道都没有感情？但人心难测，一旦一方感情出轨，不但打骂虐待，连太太死了还不能原谅，可见人心比猛虎还可怕，还难测。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9月27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8月17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呢天气状况。首先看到的是苏力基台风它的动态哦，现在台风呢它在台北东方大约呢是590公里处，昨天的时候它已经转为中度台风了。很多人形容说呢它的暴风圈不大，很像一个小钢炮一样。那目前呢它持续向东北来进行，7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有100公里。不过呢，现在在北方这个高压影响之下，它今天就会出现一个转弯的角度，慢慢朝东北的方向来远离了。因此呢，它跟台湾有一段的距离哦，对我们天气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哦。但是连假尾声哦，今天各地要注意的就是，在有一些多云到零星短暂阵雨的部分，特别呢是在山区的部分哦，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星期三大约呢都是这种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但是雨啊下得非常少，主要呢集中在山区为主哦。但是到了礼拜四要注意的就是有一波东北季风报到了，所以到时候这迎风处像是宜兰啊、基隆啊这些地方哦，就会飘起雨来哦。那南部地区呢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但是午后雷阵雨如果说跟之前夏天比起来，已经明显短暂非常非常的多了。还有注意呢，就是到了礼拜五、礼拜六，这水汽呢又明显增加了，主要是东北季风又比较强一些些，带来一些更多的水汽，因此呢可以看到整个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情形是相当的明显哦。那高低温的部分，赶紧来关心的是哦，今天白天呢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度到35度，还是非常高的。要注意的就是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这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那秋老虎发挥之下呢，感受都是偏热的，那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提醒您中午前后这紫外线的指数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因此外出活动的话记得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了，因为可以看到到了夜晚的时候还有清晨这段时间，普遍低温呢只有23到25度，这温差差了10度左右哦，提醒您真的要注意，还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血压的变化。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这台风呢苏力基它不影响台湾了，那渐渐呢是往东北方向移动。那这个星期前半周要注意的就是午后山区的雷阵雨的情况，有一些零星的雨势。还有呢提醒您，星期四的时候呢东北季风报到，到时候就有一些明显变天的情况了。那现在再来关心的是健康话题了，这连假进入第三天了，慢慢进入尾声了，那出游或者外出参加活动的话真的要注意，因为最近病毒在蠢蠢欲动，最近呢这个流感还有新冠疫情都在大流行，疾病管制署就特别示警，在连假过后有可能我们会迎来高峰期。那这波的症状呢包含是咳嗽、喉咙痛、流鼻水，那部分还会发烧哦，呼吸困难等等，甚至还出现群聚感染的情况。因此公卫专家就提醒大家，除了高风险族群之外，我们避免接触过多的人流，那最好呢还是每天戴好口罩，提前施打疫苗，提升自己的保护力。
1: 流感、新冠肺炎都还在流行期，碰上中秋假期，出游聚餐频繁，小心病毒跟着上门。
2: 流感的病人是增加很多，然后也是很多学校群聚的病人，一问的话家里他的学校里面同学就有流感请假，或前后的病人的同学有人发烧畏寒的。
3: 连续假期过后通常病人会增加，所以会比现在更多，上升大概都是一两成左右，但是如果连假期间比较长，出国的人比较多的话，就有可能会更多。
1: 疾管署也示警，连假前后疫情将会迈入最高峰，高风险族群包含65岁以上长者、婴幼儿、慢性病患等等，千万别掉以轻心。
3: 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然后有些病人会发高喘，那假使重症的话，就是呼吸困难传的会比较多。
2: 奉劝大家，如果没有得到有得到流感的，有可以打流感的条件的，应该赶快打，有人甚至打自费的都可以考虑。
1: 紧接着10月又有一波东北季风接力，温度逐渐转凉，日夜温差大，病毒传播快速，提醒民众特别留意身体状况。大爱新闻陈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0: 天气逐渐呢出现变化，提醒长者更要注意自己健康。接下来能看到这群可爱又有爱心的长辈，地点呢是在台东的长照乐林据点。
4: 好，拉开肩胛夹一下，好，然后拉回来，放回来。
5: 银发动动操，简单顾健康，还有为教师传授吃的秘诀。
4: 豆腐乳罐头泡面这种东西，我都是这样讲，这些其实尽量都不要吃。哎，你都可以吃黑豆，好，还有呢，
6: 腌制的产品不要吃。
4: 啊，对，还有固定的睡眠啊，时间
7: 对，
4: 吃东西一定要常喝水
7: 啊，对，
4: 看你的体重而喝
7: 啊，对，
4: 这样子，
7: 对，好，很棒，谢谢。
4: 大家知道尼泊尔发生什么事吗？
8: 对。
4: 而且从新闻那边看哈，大家好像是昨天那边夜色湖崩溃哈，然后引起土石流。
5: 从个人健康照顾，瞬间把视野扩大到关心直线距离3000多公里远的尼泊尔，慈悲跨越国界，爱心不分年纪、不分多寡，投入大竹筒援助尼泊尔。
9: 在第一时间就走出去，走进入到他们需要关怀的地方，真的是我们的世界是无国界的，慈济人真的是慈悲为怀。
4: 感恩三宝菩萨。
5: 画面来到这头，认真专注的眼神也从老病痛转移到了灾难国度尼泊尔。
10: 让这样的一个奉献更大的力量里面，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快点的恢复他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家园。
11: 做爱心，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你看139个国家，有你的一点点，他们一点点，我的一点点，那集起来的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大。
5: 敞开心门，幸福快乐随时都在你我身边。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杨文志、刘文瑞、刘怡君，台东报道。
0: 送爱行动也亲自呢送到民众的家里头。马来西亚这一位72岁的徐奶奶，她洗肾有2年时间，那双腿是长期无力，在家走路的时候呢，经常要扶着墙壁才可以来走动。而当地的慈济志工特地到家里安装了扶手，替阿嬷增加一个稳固的支撑。
12: 72岁的徐雅英洗肾已有2年，她的双腿长期无力，在家走动时，往往需要扶着墙壁或依靠家人的协助。
13: 双脚没有力是很多年了，以前是生病啊，肺不好，脚有 exercise， 不过也是一样，也没有力。
12: 丈夫彭松发就是徐雅英的行动拐杖，当妻子想起身或走动时，他总是在身边给予他最直接的支撑。
14: 我时常他不能起来，我就扶他起来了。出去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了。有的时候我站在后面跟他进去看喽。
15: 好，你好。
12: 肾友的需要不止在洗肾中心被看见，护士从日常照护中察觉他行动上的不便，进一步向慈济志工寻求协助，让关怀从洗肾中心延续到他的家中。
15: 有时候在这边，
16: 有时候房间，
15: 还有厕所在后面，
17: 在这里。
12: 一只扶手要装在哪里，装多高，都得配合使用者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志工先了解徐雅英的习惯，再仔细评估扶手位置，从测量、钻孔到固定，让这一只小小的扶手让她的生活中多一份安心的支撑。
18: 我们第一步就是评估使用者的状况了，就是他的手有没有力，比较习惯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我们会把自己想象是他，然后也以他的高度来决定那个扶手的高低。装的过程最主要的还是怕会去伤到那个墙壁里面的管道了，包括本身也会上去设施一下，多知道一些尝试和一些新的产品呢，可以帮助到他们。
19: 用它，我们装了，你就尽量用它，扶着它。
12: 扶手装好后，徐雅英亲自试用，从原本需要扶着墙壁，到现在有了稳固的支撑，也让她在如厕、起身和走动时多了一份安全感。
13: 他们来做这个给我方便很多，可以自己走去待了的，就不用人扶起来呀、
14: 啊。就是他可以随时可以站起来，不用怕跌倒，有一个铁给他拉的呢，这个不用担心他了。他上厕所就不用担心他站不起来了。
12: 一只扶手对需要支撑的人而言，使生活多了一点安全，也多一点自己完成日常的可能。大爱新闻陈文颖，马来西亚报道。
0: 地点同样在马来西亚，在新山有着善与爱的循环故事。日前呢，当地是举办了一场慈善嘉年华会，曾经受到关怀还有陪伴的贫困家庭，他们在生活得到了改善之后呢，积极参加慈济的义卖活动，也有正在接受帮忙的孩子们，他们善用巧手还有才艺回馈社会。
20: 带着感恩心来付出，比起其他人，他更清楚义卖会背后的意义。
21: 已经过去有五年了，所以我的受益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我先生是洗肾，然后实际是帮助我每个月的伙食，就是那些米啊、油啊、盐啊，而且有帮过我先生洗肾一段时间呐、啊。然后现在我是想回馈，真的我是心想万分的感恩了，真的，我真的万分感激，付出我的行动，付出我的爱心，帮助大家。回馈更多的受益者，
20: 爱心回馈也可以从一双巧手开始。除了有照顾过的孩子将自己编织的玩偶交给慈济义卖以外，也有受到帮助的两姐妹发挥绘画天赋，透过一张张手绘 Q 版画像，为其他的弱势家庭筹募善款。
22: 因为他有做这个政治的小玩具，所以我们说能不能把它放出来做义卖，然后也是算你的一份心意回馈给慈济这里。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从这些环保义卖这些还是筹款得到这种款项来帮助那些感恩户，所以他们也体验一下，虽然他们自己也是很困苦，他们也是希望尽他们的一份力来帮助其他人。
20: 一张张可爱的 Q 版画像，让第一次用画笔做慈善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行善助人的快乐。
23: 我的工作就是画这种 Q 版人物，因为我最擅长然后最喜欢的也就是画画嘛，然后所以我就想要把我这个能力和兴趣呢可以用在这个慈善活动上面哦。一开始我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嘛，可是过后呢，每当完成了一幅画哦，然后给这些顾客看哦，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嘛，所以心里就非常有成就感。
24: 有一次去他家家访的时候，刚好他们两姐妹在房间，就很意外地发现乐怡她的画画天分很好，她就会画卡通素描，刚好是有 Get the Market， 所以有一个商品摊位，就想到可以给小朋友一个发挥的机会，所以就邀她咯。我觉得让小朋友也参与的话，他们有不同的视野，原来付出也是有很好的回馈，就用不同的方式来付出，这个是我看到的啦。
20: 爱心五分大小，善念不分先后，从曾经受助到乐于助人，他们用行动证明，即使身处逆境，也能透过手工编织、画笔等点滴付出来发挥无量爱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0: 另一种爱呢，是展现在小细节上的贴心举动。慈济印尼分会每年都会在北雅加达的金丝堂举办了四合一干部精进营，学员们住的寮房，希望呢让这个参加的法亲可以住得舒适一些。接待志工就提早整理环境，并且换好寝具，准备迎接精进的法亲家人们。
1: 每个人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息与睡眠，当无法在自己最熟悉的床铺就寝的时候，若还能够安心入睡，何等幸福。
2: Training ini kan untuk lelawan dari luar kota atau dari Jakarta mau tidur di sini mau training jadi biar dia orang bisa istirahat。
1: 雅加达慈济志工在一年一度四合一干部精进营之前，为法亲们整理寮房，准备垫被、棉被和枕头。
3: Hari ini ya memasang itu sarung bantal, spray gitu. Perasaannya sangat senang dan bahagia karena bisa mengalap balang ladang berkah ini.
2: Kalau lipat selimut kan kita pertama memberi dulu, terus baru kita terima. Terus kalau untuk taruhnya kita selimut dulu, baru kasur, di atasnya baru bantal. Harapan saya supaya biar siswa saya yang training bisa tidurnya nyak, dapat manfaat buat dia nanti trainingnya gitu.
1: 整理的用意不仅仅是营造舒适环境而已，也是期待相聚的心情。到时候当工作人员和学员报到，从洁净又整齐的寝具组感到尊重与关怀。大安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要一起回顾的是2014年的9月27号，要看到的是马来西亚沙巴比达市慈济生命关怀之家举行了重建启用典礼。这是一个保障了偏乡孕妇的机构，希望可以提升整体的硬体设备。

停停请合掌，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请坐。

尊敬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亲爱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感恩，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刚刚我们透过画面有看到入金藏，还有一整片乡的仁医会等等的菩萨身影。当时星云其实就一直在想，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常常会面临到，会去谈到长照的问题。那当时看到这些画面，心里就在想，最好的长照是什么？不是只有照顾我们的身，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是不是自己有常常照顾我们的意念？八识田里都是念念，都是在菩提，念念都是法。就像刚刚看到了入金藏画面，我就去想到说，其实如果没有上人这样带领着我们，用尽了万百万种方法，就像为什么要入金藏，要唱无量义经、寄诵等等，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唱能够呢把歌词记在脑海里，身口意、手语、动作等等包含着，就像刚刚我们大医王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和气磨合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人修、人人无我、共同大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在这样子的一次一次的淬炼中，其实也就是在帮我们培养我们慧命的一个资粮。就像我家的老菩萨，其实在水灿2011年，他带着只有一眼的视力参加了 A 组，3年前的小巨蛋入金藏，他身怀3个癌症跑完了 B 组，现在他不知道前面的人站在哪里，可是他在 C 组跟得上大家的脚步，因为他可以用耳根，用他的意念。那这些点滴就是因为每天上人的教导，让我们在这样子法的无形中的认知，其实对我们的这样子的点滴的一个成长，真的是力量很不可思议。那也就想到上人是我们的大医王，一语普润万法普施的，就是要想办法把我们能够带我们去脱轨。上人曾经说，脱轨是什么呢？就是脱世俗行正轨，希望我们人人呢都能够去走上觉道。可是要走这条路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要借众因缘，还要借相说法。例如我们这几天有看到了仁医会今年已经是第30周年了，回顾的当初的最初的那一念，是来自于上人在社会人间的实验之中看到了贫病相依，所以呢一念的不忍，所以呢来开设这样子的一个佛教慈济功德会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一行就是15年。好，大家都唱过蹒跚过岭的这一条歌，几礼拜十五，几礼拜两天，一过就是1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而后有了医院，接着有了大家所知道的仁医会，至今我们有超过14000多位的，包含了医师、护理以及医护专业的人员，还有无数的志工们，分布在28国59个据点。苦在哪里？大医王的手、白衣大士的身影就现身在哪里。我们来看这短短的30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在全球已经超过了2万多次的一个义诊，加会了超过470万人次。我们人间此刻何其有幸，诚然各地都有苦难，每个人都有因缘，可是因为上人来到了人间，把这样子的佛陀的教法铺设在人间路，铺了这样子的人间路，所以让苦难的人有大医王的普施能得救。那但是我们来想想看，现在我们的地球也发烧了，谁为大医王？谁来救地球？那这几天相信大家从一开始这个事情已经隔了1个多月，可是呢我们来看，警钟响起，
觉醒在即，这样子的一场尼泊尔的洪灾带给我们的醒思，在9月26号的德杰法师已经为大家做了很完整的介绍，还有最新的进度。可是阶段性的也许救助等等过了，但是还有多少的潜在的危机呢？好，我们来看相关的研究报道中所看到，至今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空上还有3100多条的冰川在蠢蠢欲动，有50000多座的危险湖泊，我们不知道它随时要发生，那有超过1500万人处于未爆的水炸弹中。那很多人说有啊，我们现在研发很多的科技来示警来预测，那能救多少？一次一次的灾难总是我们都会说是今天的今世的空权的，唯有真正的其实是上工治未病，预防在源头。那在9月24号的时候，尼泊尔的总理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他已经很郑重的再一次告诉大家，以自国的这样自身国家的经验对世界警告，气候带来变迁的风险愈高，这个问题不是 2.5-3.5°C 这样子慢慢等，这个永冻土的崩坏等等的整个地球的结构的瓦解，其实我们也许看不到，可是不代表此时此刻此刹那它没有在行运，没有在发生。好，那要怎么做？地球暖化要怎么去化解？上人说既要降温也要升温，那想请教家人，什么要降温，什么要升温？对，爱要升温，对，人心要升温，地球要降温，我们的暖化的这个气候要降温，可是人心的爱的力量我们要让它去升温。好，那要怎么去让它升温？上人说就是要以人心的净水为生病的地球来退烧。那可是人心的净水要怎么得呢？好，我们大家这一句水忏的词大家应该记得，改往修栏里面有说，愿消嗔恚躁动惑，爱润大地洒人间。好，就像刚刚师姐说的，爱要升温，这个大爱要升温，那这个润要怎么去润它？其实这个道在哪里？我要润，我要把它送上土地的每一个地方，要铺设这个地方，要怎么去润制？那就是要人人要行菩萨道。好，我们来看以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例子，8月26泥流滚滚而下，不到3天，我们慈济的大爱暖流暖暖的就去流入，一袋米是生活的支持，一组炊具是生活的力量，还有呢，关怀的义诊是健康的守护，安心陪伴是心灵的抚慰。走见至今，我们的教育也同步启动，带到了很多的行乞者也能够来为这样的苦难地来去做付出。那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事项，其实它背后怎么可以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涌入这样的暖流呢？其实它背后有一条深姻远远的路。我们来看，大家都知道1993年尼泊尔南部发生洪灾的时候，波及了三省市，当时我们为他援建了1800间的大爱屋。其实当时的国王总理就说，其实他最感动的这么多团体中其实就是慈济。为什么？他说只有你们没有跟我们谈条件，就是付出无所求，你只想到怎么样对我们最好，完成了你们坦然而去，没有跟我们谈任何条件，这份精神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强震，其实我们要援助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整个时局政局的局势，我们没有办法把物资送到那里，所以辗转是不是要透过土耳其等等的。但是为什么土耳其可以帮我们做？大家都知道，除了917土耳其大地震，我们为他去募款，接着很多很多的后续的援建援助，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友谊，还有我们的满纳海学校等等的这些过程，让土耳其对慈济有不一样的认识，了解它真正的一个宗教意涵，所以呢牵起了这样的线。从2015年以后，我们就一直铺路到这一次，因缘渐渐的去成熟了。尤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一个种子，也就是尼尔医师，从那个时候2015年一来，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在那里加德满都开始呢带着一群医师义诊，他还要继续做下去。在2019年又来到培训与受证，把这条路上人的法脉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带动，带着一群人把它铺出来。上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就近之道，因为即使新马等等各国的大家自公的援助，终究是外来的，无息无尊，唯有本土自公自己从地涌出，站起来芽发了，开始慢慢的去培育，就能够生出菩提林。我们在很多在菲律宾的海燕，在印尼的这些国家，曾经也看到他们曾经是如此的动荡苦难，也是在这样的带领中，今天他们都有很亮眼的一个成果。所以上人说，大爱之道，广披寰宇，长情之路，古往今来，有形的路是从看得到的，是1993年，无形的声音远源是来自无量久远劫前，您我可能与他们大家都同在灵山法会上，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清净的觉性，共同汇聚在那里，就是这么样的因与缘，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成就了今天的大因缘。所以其实我们行之一甲子，一甲子不变的初衷，就是上人一直叮咛着我们，苦难的人走不出来，但是平安的人要走进去。从学佛到成佛，如刚刚跟家人们分享的，就是要借众因缘，行菩萨道需要借相说法，更需要教育。除了有形的教育，其实更重要的是人人要自我教育，带动大家自我教育，就是我们要守护好自己心中的那一颗清净的菩提种子。那在8月15日上人升座开示的时候，晨语结束上人升座开示的时候呢，上人有说，其实啊，大地有气，天气、地气、人气，这周遭的一切都是活，都是活的，都有生机。正因为它有生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如果长出来的有杂草，我们没有拔的话呢，其实那就不是一般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草，又会变成的是杂草。那来这样子的无明来干扰了，所以呢我们不止长出来，还要时时修剪，好，把它呢很整齐，就像我们的心，即使呢在行人间路的时候，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照，我有没有守在我的本初的心界中。那上人说，看到人间的和睦，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互相勉励，那真的是一个人间之美之善，那是一个真善美的境界，这都是上人8月15日叮咛我们的。可是呢，当人间慢慢的脱轨，被贪嗔痴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导致了地球失了秩序，我们的无明招感了业力，这个果报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上人在8月15日也教导我们要解冤释结。好，那大家会说，对啊，那是不是要参加那个忏悔的法会？要去拜什么忏？可是拜忏心不入忏，拜完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得到内心的一个清净。所以商人说，其实真正的解冤释结是要我们出自于诚心的忏悔，化解恶缘为善缘。那这个诚心要怎么去表达？其实要我们真诚的对自己，为自己的慧命负责，也就是要改往修来。好，众生共业我们甘愿受，但是大爱共善我们一定要及时启动。我们来看这悠悠一甲子，回顾上人怎么带领我们去翻转这样子的一个无明的业力，是自作业共业也好，怎么可能让他去翻转？虽然佛陀说众生定业不能转，但是佛陀一直在观，一直在开权显示，就是要去开那个因缘，开可以去转的因缘。那佛陀当时把这个理留到了现在2500年一路走过来，上人将这个理结合现今的事项，把这个路铺出来，带领我们怎么去翻转。我们来看它有三个转变。第一个，我们把大家转贫为富。我们知道的是《无量经》经说的拔苦与乐，苦即拔矣，富为说法。可是这个说法怎么说呢？上人怎么用法来带领我们借这个相来说法？其实上人用的就是竹筒岁月，看起来是当时的一个因缘，可是这个因缘的背后有上人的一个用意，就是他知道台湾数百多年来的殖民苦难要如何去解，你要怎么去劝他要放下化解，甚至是大爱。那一个最知道的就是要自造福田，自得福田，自得福缘，你才能真正的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才有可能能够不要再有这样的苦难，能够化苦难为力量，化力量呢为转正向的一个善缘。那接下来当大家慢慢的开始跟上了脚步的时候，在2003年以后，上人开始又一直带着新素十一跟克己复礼，这里走的就是从有形的贫转富，让大家制造福缘，自得福，制造福田，自得福缘。接着在心灵的，虽然我们大家普遍生活好了，可是心灵却越来越贫乏了，甚至是那个欲望深无底，招来了更多的业力。所以上人带动了心术，就是那个心斋很重要。那还有就是要学习克己复礼。好，第二个，上人带领着我们走向了一个回小向大。虽然从第一天开始上人就一直跟我们说要付

其实在921之前的土耳其大地震，我们在募款的时候，社会大众是没有接受的，很多很多的压力，舆论的声音，我们都还记得那一幕。所以代表的是有因缘走进慈济来的那一些有限的菩萨 OK， 可是呢还有更多的，其实更需要我们把它带出来。也刚好一个因缘921大地震，所以呢上人呢建立了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小学，那个学校的希望工程，看起来是为了教育不能等，有形的一个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去承起了这样的大使命。可是无形的，其实上人带领我们去建立的是一个慧命的希望工程。在921的这样的一个因缘中，我们地涌菩萨涌现在人间。我们来看当时发生的时候，这是上人三天的思维，从当下的悲极无言，到了隔一天对常住师父的叮咛，坏劫时期唯有用大爱来化解，这个大爱要怎么带。第三天上人说，我出门了，做就对了，就一路走一路看要怎么做。其实上人的视角有形的在前两者，可是上人更要带领大家就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就像当时我们在建医疗，上人要大家一包水泥好一块砖的这样子木一样，因为希望每一片瓦都有你我的爱。那上人又说，我不知道钱在哪里，但是我知道爱在哪里。这个爱就是上人相信人人清净的本性中都有一份自信清净的善良与爱，但是所以上人说他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一次带动了大家大爱共善。我们来看到这一系列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哇，这个我都参与过、甚至我有去铺钢筋，我有去铺那个草坪等等的，我有去做校园的安心关怀，我有去带动震动大爱，那我有到各地去募款，甚至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台湾，全球等等的都动了起来。好，其实这就是让我们地涌菩萨从借有形的相，上人一直在帮我们大家转转那个回小向大的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实希望工程是许孩子一个希望的未来，但是更是让我们恢复了过去，走向了未来，那个未来就是我们要起建了希慧命的工程。这是我们延伸大爱的教育，在世界各地有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足迹。接下来要跟家人们分享，那第三个最不容易翻转的就是信。每个人都说挖雄性疏忽，可是遇到境界的时候，疏忽挖修亲嘎子。那有的师姐说，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上人的法罩就先盖起来，或者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相信，这就是人间的一个最可爱的一面，很真诚。但是呢，也有这种的犹豫，说上人怎么在带大家进一步的从迷为悟，让大家去了解正信的宗教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要预防我们心灵上的土石流。那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清净在源头。那曾经有弟子请问上人说，上人啊、人家都问我们说咱主诊怎么都没有法会。上人说，有啊，我们有法会啊，那大家请问一下我们的法会是什么？精进日，还有药师法会，好，还有现在我们每个月底拜水忏地藏经。其实上人说的更密，我们现在此刻都在法会，为什么？因为上人说只要两个人以法相会就是法会。好，上人把这样的思维怎么带大家，我们对修行对学佛有这样子的一个正信观念。可是我们看这60年来，上人从一开始他还是要为了大众的一个世俗要慢慢的接引的时候，从消灾免难的药师法会念书文，满足大家那个心灵上的一个宗教渴求，渐渐带着大家

0: 回小向大，济贫教父的行动，最后带领我们走上灵山大法会，清净在源头，那就是上人用行动、用事项来说法教导我们。其实佛法里面所说的如何转来不及为来得及，其实他需要的不只是理念，不只是法，重点是更要有行动。就今天早上上人净思成语提醒我们的，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法就要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上人告诉我们的实在心路。有形的实在心路是为莫拉克爸爸风灾而写下的，那是当时的因缘。可是上人有告诉我们，实在心路最大的意义就是，如果不是无明方向，往对的方向去走，就像刚刚赖宁生院长讲的，人会出错可以修正，可是那个船头准绳不能够偏。所以呢，方向往前走，这样子如果没有这样，那现在的人呢？好，那我们来看，其实商人就是要告诉我们，进未来际，也许世俗的扰扰，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境界，在考验的一群群自为人间菩萨的已度、当度、即将度的菩萨。商人说啊，无名风有时候一阵一阵吹过就好，问心无愧，不要计较，这样子才能够走到今天，甚至继续走下去。我们人人都期望时时刻刻都是平安时，何时是平安的时候呢？上人说，每一天增长一份责任，天天带动影响他人，看见了社会的祥和，拉长情扩大爱，那就是当这样子的行为在我们的身口意中去展现，那就是天下平安的时刻。商人说，面对佛像是佛法，转个身就是世间法，动静之间为佛教为众生。商人愿弘念成情真一生。明天又是迎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非常感恩人间大导师商人长养我们慧命浩恩，父兮生我，母兮举我，生死长夜为师度我。我们净思弟子现场的大家，我们是不是都非常的虔诚，愿意生生世世以静以行来念报法汝恩呢？是，那我们虔诚的感恩上人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发愿我们会生生世世对师父行。好，感恩大家把时间布施给我。那现在我们来请温淑蕾师姑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星云世界好，全球的家人们，大家好。非常非常的感恩哈，这一期。9月24到27，在去年就签好的一个梯次志工，这么样的殊胜，能够碰到哈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节，然后还有很多的仁医菩萨也都从国外回来云来集哈，来跟上人共度中秋，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起哈全世界的家人哈共度佳节。那这次非常感恩我们的执行碧莲师姐哈，还有领队秋香师姐，还有秋香师姐的副领队团队们，有易如师姐、金韵师姐，还有我们的哪一位？对，春美菩萨，就是看到这个团队哈，他们就是这样子默默的哈，跟着我们的执行领队哈，一起在陪伴大家。然后呢，很多事情就是不断不断提醒当中，都是哈，很温暖的哈，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群来自桃园的医疗志工。然后呢，有机会哈，我们来这边竟然这么样的难得碰到哈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哈。那这次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医院企业做医疗志工是第一次哈碰到哈中秋节，原来是阳光茶会在礼拜六，那因为礼拜五是中秋节，所以呢就提前在礼拜五的下午哈，那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 医疗志工菩萨们很努力的去邀约我们的病患还有家属。那当然因为过节可能我们病房区也有很多的这个患者跟家属希望说跟医院请假回去过节，但是呢没有办法回去过的要在医院的这些的患者跟家属难免心中也会觉得羞愧无足无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阳光茶会在礼拜五举行，非常非常的应景，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虽然提前，那我们最佳的林采师姐这样的带动主持，那透过把这样的医院很简短的让患者知道之外，那么也看了商人的开示，那最重要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想说既然跟这些的不能回去的家属跟患者能够一起同乐如一家人呢，所以呢也有这个让他们心得分享之外，还带动他们感谢天感谢地那么呢也有柚子剥柚子比赛所以呢当这个在剥柚子比赛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每个人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原来想说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们同乐，那也感恩这个严师姐跟我们的所有领队菩萨团队就这样巧思几条一万年摆在前面。那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想说被一万比赛，那这个当中一开始当然大家都很客气，那我们志工菩萨使出浑身解数，不要紧，来了来了来了来气块埋，那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波上去播的人呢，其实呢大家都会秒足全境，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要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一定要赢，但是那天我们看到反而是女众大德播得比较厉害，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觉得说那大概是在家里都是妈妈女众帮忙播柚子，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说看有来的人在播得会赢。所以呢第二批我们那天总共光是播柚子比赛就三次，第二次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就看到第一次这些上来的人这么有趣，然后那种氛围台下的这些患者也跟他们一直在加油加油。那到第三次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坐在轮椅的大德举手，我也要背我也要背，那我听到了就赶快拿一个柚子给他。当他在播的时候其实看他很努力，然后呢旁边的那个照护者，不是照顾他，就是我们楼上照顾其他病人的这个照护员呢，看到这个病患在播的时候他说我给你倒杯好不好，他说后两个就四只手就很努力在播。在这个当下你看到你会觉得他是病人吗？一点都不是，他开始就背个这快乐这欢喜，然后台下的人也都不断的为这些在播柚子的人加油打气，不管播了怎么样竟然他播好以后就马上赶快要把它播来就品尝了。可见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这样子用心的一个规划真的有时候还是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当中除了说我们在医院有办阳光茶会的很温暖的中秋跟这个医院的这些的家属病患共度很难忘的节日之外呢，我们也很幸运，我说我们这一批真的是福报组，礼拜四中午到交接，礼拜五下午我们阳光茶会，礼拜五的晚上回来四点提早下岗位，我们回来在我们的这个本店前面，那建设师傅们那在这个当中也准备很丰盛的这些佳肴，那很多很多的人在厨房里料理，我们就回来在那边本店前面大家一起共度中秋。那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医院的时候我们有比感谢天感谢地，所以那一天严惠美师姐说早上出发的时候你们下午回来，在下午的这个我们的中秋晚会南纪刚马爱表演哦，我们说好，那就把这一首感谢天感谢地透过我们团队大家非常非常的努力，因为这首曲子呢是非常久了，然后它的意义也非常的棒，我们每天都是爱感谢天爱感谢地感谢阿娘跟老爸感谢天地一切，让我们每一日平平安安欢欢喜喜 感谢万物，感谢天地一切。那我自己心里很大的感触是，今天慈济如果没有上人在60年前的这样子一念悲心，带动在花莲30个家庭主妇的这样子日日5毛钱的买菜钱存下来，这样的带动开启慈悲的慈善法门，到现在我们4大8法落实在全球，我们每个人每天在这个当中，不管每个人你是在哪一个法印上去付出，都是非常的有价值，跟在自己的生命里头你觉得你的日子非常充实。所以呢，在那天我们就非常有很大的感受，真的是感恩上人创造慈济，让我们有缘跟全球的海外家人，不管认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慈济人，都是上人第一代的净师弟子。所以呢，想到这里我就有无比的感恩跟感动，唯有用更努力的心一起跟着我们的法亲家人在这边共行菩萨道，也看到我们在这次是在核心楼6楼，也看到6楼的这些的病患跟家属，其实因为是连续假期，所以呢，当我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也都很健谈，然后我们总是以这个要过佳节了，那这个过程跟他们互动让他们谈一谈，所以我们跟琼安师姐这一次非常的感恩，排我们两个都是清晰和气，她是我的和气组长，我就跟琼安师姐讲，我说哇，你在领金，这里记录让你下，她马上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很有默契的这样的一个搭档，我都觉得来做志工来做医疗志工，每次这样的不管跟哪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我都觉得是非常欢喜，所以也感恩大家这样的付出，那更感恩在这边感恩上人，也要祝上人教师节快乐，祝福家人们健康平安。
0: 感恩素蕊师姑的分享，那我们刚刚从她的分享中有没有觉得，虽然其实病苦是苦，可是呢就是如阳光温暖爱一样照入在我们的慈院，有时候觉得能够来慈院生病的人还真的是很有福啊！那更感恩师姑的叮咛，我们要念报法恩感恩。好，现在我们请叮咛彩师姑来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平安。我来自桃园区，上人叫丁明彩，上人赐给我法号叫绿格。那我这次呢，服务的定点是在核心7楼。那我很感恩，也是跟我的组员一起，我们的毛玉生师姐，我们两个搭配得很好。他速记很快然后我记性是很快就忘记的，所以我们两个很互补所以我想，一个人行会紧。但是爱团队的精神才可以走得远，然后，所以我们志工团队就是这样。那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良师，就是有我们敬爱的上人，这样带领着我们走入这个4大志愿8法，尤其是在不管是慈善或是医疗，尤其是医疗，你看看，我们能够在病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幸福，你看病人的苦是多么的苦，那我们如果没有苦过，人可能没办法感受哈。但是你自己去看过之后，你才自己知道说有多幸福哈。那我这次服务在那个核心7楼的时候啊，是泌尿科。那你看，我们有良师是我们的敬爱的上人，我们也有良医就是我们的大医王。那我们的大医王呢？核心7楼是那个郭汉崇医师哈。那你知道他？他那个名声啊，响到国际耶，因为有一位就是患者苏小姐她是广东人，那她从国际医疗网去看到她的病症是因为有一个也是在外地的，他们来台湾就医，就医的时候他的病症刚好跟他一样，你看他才30几岁而已，他从21岁就开始在广东那边一直治疗都没有办法治疗好，他带来他生活非常大的苦恼，一个21岁而已面临开刀，然后到处寻医，然后一直都因为他会频尿，你知道我们一喝水下去300cc 他马上就直达的 就像你坐高铁一样哦，直达的哦。直达之后呢，后续还要经过哦，马上又15次的连续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样。但是哦，最重要是，他每一次去上一次洗手间的时候，是痛得不得了，是那种疼痛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所以他在广东的时候带给他治疗。不管中医西医到处治疗都没有办法，所以他来台湾是第二次的治疗，让他觉得对郭医师非常的有信心，那因为他找到方向，所以我没有跟他讲，但是他现在还是会有这种症状，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十几年了，所以郭医师也跟他讲说，你要有耐心，因为你方向找到了就是要有耐心，因为他这种病症真的是很比较已经比较难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良医就是可以把病人救病又救心的，才可以在国际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善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都40几岁而已，但三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大肠末期，然后 又开刀，然后又发炎，又腹又小肠，这次又小肠大肠小肠都开刀啦，你的胸腔都开啦，你看人生是怎样这么苦啦，咱是怎样这么有福报啦，再来做志工服务别人呢，免让服务是咱的福报呢，所以要不要努力，真的要努力打拼。那那个颜惠美师姐静溪师姐做了一首歌嘛，那个完璧名行稿啊，其中伊有一句话讲吼，船师有病啊，你看嘛，咱的船师，咱的上人嘛是大船师呢，他也是有病，他有没有叫苦？那天哦，15号看那上人举步维艰的时候，心就疼。但是他的意志力还是带领了我们这些弟子，寻求我让我们的慧命增长。那你看看，那虽然是哈，不是正经老师，那嘛是哈船师呢。我们可以走入病房，可以让病人解开病苦、心灵的苦。哎呦，那这熬啦！有够熬的啦，你看嘛，所以吼，你来做这吼，真的，只要你要愿意学，不用缴学费，又免又可以吼开智慧，所以阿伯来做志工的人吼，最近吼是个遗憾，唔好讲吼，你暗时啊吼来这困袂去啦，哦，这么佛寺这大经呢吼，好你安尼这些龙天护法来保护掉，你个困袂去吼，那是短暂的而已呀、啊。但是天一光的时阵哦，地会拢开，透早师父就开心诶。你看早上上人就开始哦，六度万行要怎样？要四种具足呢，行、命、戒、具足呢。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子，人生就幸福啊，对不？那我就无。那我觉得不能成佛的道理没有不会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走入别人的病苦当中，我们就是要作为一个传师，所以我们不只让他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肯定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要解开他心灵的苦。那像这位那个这个大肠小肠都开哦，哦，好多次的刀，但是他很乐观。他有两个小孩子哈，他这个小孩子哈，一个是24岁，一个18岁，但是呢都很孝顺，都很孝顺。但是我们做志工哈，除了他这个，我们要担心他经济有没有问题，因为他之前是做那个居服员，那现在这样子回去也没办法上班哈，那生活怎么办？我们就问他，那他就说他有请那个医生帮他开那个诊断证明，他可以做那个就是身障的证明。那他想说这次回去看看能不能申请低收入，那我们也提供他资料，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也有社公司，也有各管师，那你出院准备都可以跟他做一个连结这样，所以你不用担心。那如果真正有困难的，其实社会有很多的资源，社会资源也很广，所以要去寻求社会资源，不要把一个人肩扛，因为他是单亲家庭，他也离异了。所以说我想女人人命就好命啦吼，啊，无人命你怎么像他就很人命，所以他虽然生病哦，他很阳光，所以他也算是平中之富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身体有一点点哎呦啊哀叫啊，这疼那疼，哎，我咱嘛疼呢吼，脚疼腰疼吼，所以我们也是照样做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完璧名行稿就故吼， 传师哈，虽然有病哈，我嘛要度人，那嘛是同款哈，所以我们要努力哦。那最重要的，这边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在那个在那个病房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哦。生命最大的坚持，就是在逆境之中要力争上游，勿忘初心。那勿忘初心，也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跟着上人呢、啊，也要勿忘初心，这颗菩萨的心千万不要忘记。那今天上人也有讲到一句话哈、哦，他说我们要愿行如什么？出院，所以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哦，但是我们都在修的当中嘛，修了以后呢，就会渐渐的圆满人生哦。所以昨天上人就讲说，福从作中得欢喜，然后慧从善解得自在，所以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福慧之中，是一个快乐的慈济人，更要勇于承担。有承担，你才能开智慧啦。你莫讲来家，哎呦，放假啦，哈，困未起呀，这你就不会成长了。见苦知福，所以盖医院哈，上人要感恩上人给我们勤这大量福田，让我们勤耕福田。你勤耕福田，才不会长杂草啦，哈。所以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做一个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祝福我们线上的家人，还大家平安吉祥。
0: 好，感恩金银彩师姑的慧语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精彩。我相信桃园区下一场的志工应该马上就额满了，对不对？好，感恩。好，现在我们请蔡金优师姐来做分享，感恩。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蔡金耀，上人是我法号明方，来自桃园八德。那这一次的服务定点在核心楼八楼神经科的病房。那在这个病房当中，我们真的是像上人所说的哈，今天上人开始就说，这一个我们的生命是再造器，然后人间是。修行人的大道场，那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走入人间，那尤其是病苦更是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苦集灭道四谛法，从当中去体悟。那像刚刚师姐所说的，真的是要把握当下了。那在这个病房当中，有一些病患他因为脑部病变而入院，也有因为呢年轻的孩子因为放假然后就去滑滑板啊就跌倒了，跌倒了就急诊然后入院来做观察。那目前呢是一切都安好，那我们也祝福他们。那当然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位48岁的女士，48岁女士，然后旁边就有一位看护，我就问她说，我们这位女士怎么了？她就说她也很突然，就是上班完那突然昏倒之后，然后送医急救之后，到目前都一直还没有醒过来。48岁，我说她有孩子吗？她说有，那真的是非常的不舍了。那我也跟看护说，我们感恩你照顾他，我们也一起为他祝福。他说好，感恩师姐。那另外一位就是60岁初的一位妈妈，那她呢在40几岁的时候就患有癫痫，那癫痫就是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在之前也曾经因为癫痫跌倒然后住院。那她的子女一男一女非常的孝顺，就是陪着妈妈做治疗复健，甚至已经复健到就是可以开口讲话，行动上也都慢慢方便的。但是就是真的是很无常，最近又因为一次的跌倒又入院。那天我跟我们另外一位师姐去看她的时候，她妈妈就是还在昏迷当中，而且因为医生为了要救助，所以暂时做了这样的一个气切。那子女也很不舍，那我们也跟他说，妈妈60出而已，还年轻，我们好好的祝福妈妈，一定可以在大家的陪伴之下，一定会慢慢的 啊，就是转好了，我们多多的祝福哈。那其实在除了看到这两位个案之外，我们也看到有几位啊，几位的病患呢，他就是啊，看护在看着，但是他本身呢，他就是两眼无神哈，就是可见他就是在意识上呢，目前是没有办法自主的。那看得很不舍，那由不得我就想到，在40年前左右，我的母亲也是因为中风，当时她也60岁左右，但是当时医疗不像现在这么样的进步。那我们又住在乡下哈，所以很无助。那后来就在一个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我的母亲就离开。那我们当时候也是很心痛，就是觉得那时候的心境就觉得说，如果有一位大医王或是呢，就是白衣大师出现来救我妈妈该多好。那我就觉得说，从这个这一个看到这些病苦的菩萨，我就想到我的妈妈。那另外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像上人所说的哈。这一个八大苦当中啊，病苦真的是最苦，而且我们的大医王跟白衣大师真的是功德无量。虽然我们付出无所求，但是因为有大医王跟白衣大师，所以解除了很多人的病苦哈。那解除了不只是病患的病苦，也是呢解除了一家人他的亲戚朋友的那种忧心担心跟焦急。所以真的刚好最近也刚好是我们的仁医联会，真的是感恩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大医王。那尤其我们的医疗事业所有的大医王白衣大师，真的是心生感恩啊。那刚刚也师姐有提到说，上人有开示，就是我们守字奉道要如初夜，真的是要恒持一念心啊，要常常反思，而且时时的忏悔。因为人生无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会画上句点，所以来得及的时候及时行善行孝，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改往修来啊，我们道感恩道谢道歉。那每一天呢，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把握分分秒秒，相信呢哪一刻我们这一世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清安自在，然后发愿成愿再来做人间菩萨。感恩，
0: 感恩师姐的分享。有一系列的当无常来敲门的时候，感恩有菩萨的应现来牵起，更因为他们的视线来提醒我们珍惜有用时。感恩师姐您的分享，感恩。现在我们请张敏琪师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1: 敬爱的上人、星云师姐、各位菩萨家人以及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张敏琪，上人是我法号慈琪。真的每一个刹那就是永恒。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医疗志工，因为来到医院看到了一部的地藏经，生老病死苦集灭道都在这边。那我们的医院呢是多么的温馨，跟别家医院绝对不同，全球仅有一家。那你看我们的医疗网除了台湾之外还有 TMA 遍及全世界。我就把在菲律宾我们仁医会跟义诊把那个白内障开刀的影片传给我们家的外刊，他照顾我妈妈，我妈妈99岁了，那也很感恩他。我常常用非常感恩的心感恩他，因为有他悉心的照顾，我才能够很安心的来出来做志工，跟着大家一起学习。那后来呢，我跟他说，我们的仁医除了菲律宾还有全球，你也可以每个月100块给我，我帮您送到你们菲律宾的国家，用国际的一个款项。他们有两个，一个是我亲家母的外刊，两个都变成我的会员。所以上人常常讲，法在哪里？法在日常当中。我们不仅要自己行六度万行，更要去启发人人的爱心。上人说，福多一点，我们的灾难就少一点。各位菩萨家人，我们台湾是不是很有福呢？每一次风灾要来，台风要来的时候，如果它叫什么 台风的名字，我都在家里跟他说，哎呀，某某风神啊，请你轻轻的掠过，往海上走去，每一个国家都要平安，除了我们台湾要平安，全世界都要平安。那刚刚有师姐也分享，上人 早上也讲到守戒这个戒呢，我今天本来就要跟各位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其实我们的医院，像我们最近在入京站，每次听到苏文林院长说在 COVID 的时候，他说 我晚上在睡觉都想到说第二天那个病人能不能被我救起来，我心里就揪一下。在看到台中检院长讲的那位神经整个麻痹下肢都不能就是他一个做一个神经的那个个案，后来他变成了口足画家，我也非常的感动。真的有感动就会有行动。我的女儿也是4年前我请她到我们慈济医院来服务，她是护理师，她常常告我很多温馨的故事。我觉得说我们父母在做，女儿在看，除了说我们在外面要度就是广度众生，广度佛法，就是传佛法之外呢，自己的家人更是重要。我们都说近亲难度，的确，那我的女儿，我跟她讲了20年了，她终于来到我们的枝叶体，那非常的感恩上人。以前她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们慈济人看到上人都要跪下？我跟她说，上人就如我们的父母亲，他教我们的慧命，所以跪他是应该的，他没有叫我们跪哦，我们是非常用至诚的心来顶礼他。后来他来到我们慈院，就经过了这些的敬教，以及看到他我们院里面院长的照顾，以及所有他长官的照顾之外呢，他真的心有所感。他前几天跟我分享一个，他说妈咪，有一个师兄啊，他肠胃出血好几天了呢，很大的出血哦，一直输血。后来呢，有一天他的家人来会客，他就问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他说我请问你哦，师伯有吃素吗？他说他女儿跟他说没有啊，我爸爸是洗肾的病人，他需要很多营养，所以我们都给他吃牛肉啊。那我女儿听到这里，她就没有再说话了。后来她跟我说，她的家人回去以后，因为那是她照顾的病人，她就过去跟他说：“师伯，师伯，我们来发愿好不好？上人说发愿呐，可以度过灾厄，发愿可以消除你的疾病哦。”那师伯就给他点点头，他说：“我们来发一个上人不是师公，上人不是说叫我们要吃素吗？你怎么还在吃牛肉啊？你看你一直吃牛肉，结果呢，你要补血，可是你身上的血在哪里出血都找不到哎。或许你发愿以后，会让我们医生很快找到你的出血点哎。”他说：“妈咪真的很不可思议哎！第二天以后，医生检查的时候，居然就找到他的出血点，就止血了。”那我觉得说的确，上人常常告诉我们愿力大过业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发好愿，也不断的我常常心里有一句话，好愿不断的发，好事就会不断的来。有些人都说我随缘，但我告诉我自己，缘在哪里？缘在我们的愿力之下，有愿才会有缘。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发愿的话，缘从哪里来呢？即使缘到你的身边你也或许就这样子过了，说我现在没空，我怎样，很多的借口。所以我相信呢，在我们慈济世界，每一位都是非常精进的。那愿比明先到，我非常的感恩我们的严师姐、静溪师姐，她真的非常的，我常常心里很赞叹她。像昨天呢，她要有一个温馨的中秋节的那个联欢她准备的好好有苹果、有柚子所有的那个。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位从远地来的病患大德，他哭出来了。我心里想说，病人的笑容是最美的，可是病人的眼泪是最珍贵的，比珍珠还珍贵。那我们在前人愿比明都还没到的时候，我们这志工都不知道叫什么志工的时候，他们都走在前面了，非常感恩，感恩前面有这么多的师姐们，资深的师姐把菩萨道铺得这么平，让我们今天后进能够走在这里。记得15年前311大地震的中秋节，我在日本，我参加了第五次311大地震。转眼间15年过去了，如果我没有把握，很多事情因缘过了不会再来。可是我把握了，我看到了苦集灭道，我看到了世间的无常，我在慈济里面学到的比在以前还没有进来的时候非常的多。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的生命在这边改变了，所以 初月我们的发心如初，但是我相信我们各位菩萨慢慢的走，精进的走，有一天我们的慧命会像月亮，十五的月亮这么圆满。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愿比明先到，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做就对了，感恩。
0: 好，感恩张师姐的分享。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慈济的美善的家庭，这样代代的一个循环，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慈济未来有无限的希望。更感恩师姐的叮咛，我们愿要比明先到，而且念念都要是为天下的宏愿。感恩您，有您真好。那现在我们请吕明慧师姐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及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好。以上呢都是我的人品典范哈，轮到我的时候，我还觉得说他们要说的都是我要说的啊，他们的心得哈，就是我满满的受惠哈，所以哈，带着惶恐的心情，还有学语节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这一次呢，我是桃园区李明慧上人，是我法号明慧。感恩团队的那一个安排，我这一次的定点是在检验科，然后我自己在检验科的。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6: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哎，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哎，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要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面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哈，做慈善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哈。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哈，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啊，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哈，